在你忙碌的身影间。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事情不同，心情也各不相同。希望接下来的这些音乐能够成为你此刻最合心意的 BGM。 那今天的曲目里既有熟悉的经典旋律，也有新鲜的动人乐章，让节奏与心境相融，希望他们能够帮你找到今天最舒服的状态。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继续来欣赏经典的巴洛克音乐。刚才听到的是亨德尔降 B 大调竖琴协奏曲作品第四号第一乐章。这首协奏曲最初是为管风琴或竖琴而作，是亨德尔作品第四号六首协奏曲中的最后一首。乐章开篇旋律温婉雅致，竖琴的琶音如泉水叮咚，轻柔弦乐从容烘托着乐曲层次。听过这首竖琴经典，那接下来跟随古典颜色专栏，听阿言解读亨德尔的双簧管协奏曲以及更多经典巴洛克音乐作品。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先来听几段经典的巴洛克作品。

我们现在正在听的是亨德尔的作品，下面来到他的双簧管协奏曲 D minor Adagio 柔版。说说这个巴洛克啊，它分三个阶段，通常啊是指这个1600年到1750年，源自葡萄牙语 Barocco， 原意是奇怪的这种形状的珍珠啊，之后衍生出法语巴洛克，当时带有贬义，用来描述呢这个艺术和建筑中的某些风格，比如贝尼尼的华丽风格以及哥特式建筑之后流行的那种装饰性的建筑风格。那么如今呢，巴洛克一词通常就是指1600到1750年期间的那一时期的那一类风格的音乐。早期的巴洛克呢是非常重要的啊，蒙特威尔第通常是在音乐史上是作为这个开篇巴洛克，并且他这个奥菲尔应该说是他创立了当代歌剧的雏形，意大利歌剧发展的开端啊，声乐写作风格兴起的开始。中期巴洛克呢大约1650到1700啊，在英国是这个亨利帕塞尔的时代，在意大利则是影响深远的卡瑞利时代，我们陆续会听到他们的作品。卡瑞利的这个器乐风格和曲式啊，就是这个乐曲的样式，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晚期或者说是最高峰的这个巴洛克时期，大概1700到1750，是我们当今啊最为人熟知的这么一个时期，涌现了威尼斯的 Antonio Vivaldi 威瓦尔第啊，科腾和这个莱比锡的塞巴斯蒂安巴赫，以及在伦敦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意大利风格的德国作曲家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就是我们现在听的他的作品。好，我们继续来听。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亨德尔的，现在是水上音乐的第二部 D major D 大调作品349，先来听 Overture 序曲。

现在来到第三乐章，萨拉班德，萨拉班德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呢，是巴洛克组曲中不可缺少的四个核心舞曲之一啊。阿拉曼德、库朗特、萨拉班德、基格，这在巴赫的法国组曲里哈，是这个必须的。那么通常位于第三乐章，是全套组曲的情感中心和速度的转折点。我们在亨德尔的这水上音乐也是放在了第三乐章啊，它是一个三拍子。情感气质通常的是这种深沉、内省、高贵，并带有有时候啊，带有这种忧郁和悲怆的感觉。它并不是用于舞蹈的，而是一种高度风格化的、用于表达深刻情感的音乐形式。

0: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朝朝暮暮。
1: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

0: 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有一种音乐，天生就带着舞步的邀请，除了被聆听，它更能够牵引着你，唤醒身体里面被日常琐事禁锢的节奏与热忱。此时此刻，就让我们的耳朵踏上一段特别的旅程，一同来走进由尼龙弦与玫瑰木构筑的热情与忧郁交织的探戈世界。

首先带我们起舞的是当代最负盛名的新弗拉门戈吉他大师之一，伊朗裔音乐人 Armik 阿米克。他的指尖仿佛藏着阳光与火焰，将西班牙弗拉门戈的深邃底蕴与拉丁美洲的浪漫节拍编织成让人忍不住心跳加速的旋律。这首 Rosa Nova 就是一个绚烂的开场。

速流淌的琶音搭配铿锵有力的节奏，真的很容易让人脑补出舞者旋转时候飞扬的裙摆和坚定的步伐。阿米克的音乐里有一种毫不掩饰的蓬勃生命力，它能够瞬间驱散阴霾，带你坠入到满是阳光与海风的想象空间里。但是探戈的灵魂从来不只是热烈，它的深处往往萦绕着一缕化不开的诗意忧郁，就像阿米克在 Rainy Sundays 当中所描绘的场景。来听下面这一曲 Rainy Sundays。

Rainy Sundays， 下雨的星期天。这首曲子的旋律非常的活泼，雨中踩水的鲜活场景跃然眼前，而愉快的心情跟着灵动的旋律肆意流淌。吉他的每一声揉弦都像是在倾诉一声叹息，那是属于一个人的安静沉思，充满了画面感和故事性。当滚烫的热情与蓝色的忧郁相遇相融，便触碰到了 Tango 音乐最核心的迷人地带。西班牙语里的蓝色是 Azul， 那么接下来这首 Tango Azul 蓝色 Tango 是由另外一支优秀的吉他组合 Guitarra Azul 蓝色吉他为我们深情演绎。

经典的 Tango 节奏型在这样的旋律中清晰可辨，像沉稳的心跳，也像交错的舞步。从阿米克的绚烂阳光，再到蓝色吉他的深邃蓝调，它让我们听见最深的激情总带着克制的优雅，而最动人的浪漫也常常裹着一抹蓝色的忧伤。希望这些迷人的弦音能够为你的生活来注入一丝即兴的活力，晕染开一抹深情的底色。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来听一听 Tango 音乐。刚才在自在爵士中，我们已经感受过灵动的 Tango 吉他，拨弦的颗粒感如同舞者脚下的碎步，轻快而精准。那接下来继续跟随地球的歌，邂逅如痴如狂的 Tango 舞曲，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小酒馆到世界各地的音乐厅，Tango 走过百余年时光，始终保留着最初的炽热与深情。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哼着音乐有一种魔力，能够在音符响起的瞬间立刻抓住听众的神经，进而引发人们的热情。热情、哀伤、幽怨、缠绵，一首好的探戈音乐总是能够轻易地拨动听众的心弦，

自由汤哥是汤哥音乐大师皮亚佐拉为电影《汤哥克》所创作的主题曲。乐曲中的旋律声部不断地采用急促多变的和声重音，并反复出现，增强韵律的节奏感。在流畅的旋律当中，运用强弱、高低、动静、浓淡的结合，使整首曲子更富有感染力。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于1997年发表的专辑《汤个灵魂》。尽管全曲灌满了小提琴和手风琴、钢琴和吉他，但大提琴却是其中最深沉的男一号，写满了汤个音乐的忧伤与缠绵。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一步之遥》是一首经典的西班牙语探戈歌曲。西班牙语中的一步之遥原本是赛马的术语，意思是差一个码头的长度，在歌曲中用来表达情人之间错综复杂难以割舍的惋惜之情。小提琴高调又内敛地引领着旋律，犹如踩着探戈舞步的女人，有着傲视一切的态度，时而婉转迂回，时而激情澎湃。这首探戈名曲出现在众多电影配乐当中，《闻香识女人》、《国王班迪》等电影都选择了《一步之遥》作为电影中的配乐，其魅力可见一斑。《一步之遥》是探戈舞曲的极致代表，也是全世界乐迷最为熟知的探戈旋律之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我家，各位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二胡改编版《丢丢童仔》，原曲是台湾地区经典民谣。丢丢童仔，它是一个拟声词，在闽南语里模拟的是隧道里水珠落地的清脆声响。那在这首曲子里，它换作用二胡的滑音来呈现，生动还原山洞滴水伴着火车穿行而过的欢快画面。火车驶出隧道，风光也跟着静了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山村小景，杨雪二胡与刘音璇扬琴的合作。扬琴的叮咚如山泉流过石阶，二胡的柔弦是炊烟在屋顶上缓慢升起的恬静。那稍后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邓建栋二胡与翟梦飞扬琴合作的双推墨子竹调。寻常生活里的烟火气，在民乐的婉转旋律中自有一份悠然与温暖。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演奏的双推磨紫竹调，出自二胡演奏家邓建栋的二胡音乐集。这张唱片是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中的一张，由叶云川担任音乐总监，以国际级的制作水准收录了六首经典的二胡曲目，展现了二胡的独特魅力。

戏剧《双推磨》讲述了苏小娥与何一度质朴动人的爱情故事，而紫竹调这个唱段正是二人并肩推磨相伴劳作的生动写照。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的演奏版，邓建栋演奏的二胡婉转悠扬，翟孟飞演奏的扬琴清亮如玉，两件乐器相互呼应，配合默契，将一对有情人两情相悦的温暖和缠绵尽数藏在婉转的弦音琴韵之中。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3: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2: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3: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4: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云南是一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这是一个有着无数美丽传说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彝族同胞用智慧和双手创造了独特的音乐。

现在我们听到的一窝雀改编自云南建水彝族民歌《西乡坝子一窝雀》，由蒋明初作词，小耕万里作曲。这首音乐作品以彝族民歌的衬词“色里里色”模拟鸟鸣，同时融入方言的演唱，具有浓郁的云南特色。而美声花腔以及彝族海菜腔等元素的运用，又使这首作品拥有了戏剧性的叙事张力。

如同大多数彝族民歌一样，一窝雀的唱词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画面感，流畅如画，悠扬动人。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合唱版本，选自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集《云岭》。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五弦琵琶曾经是在岁月中遗失的美好，在失传千年之后，由琵琶演奏家方锦龙复原重制，带着历史的回响，被重拾的这件古老的乐器，结合《诗经》的诗意渺渺，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听觉盛宴。来听专辑《音乐诗经》中的作品《玄鸟》。这首作品中连音的运用让人惊喜，犹如浪中的行舟人，随浪而飘摇。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晶晶。耳边这首大名鼎鼎的土耳其进行曲，实际上是作曲家莫扎特创作的 A 大调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现在流传下来的名字土耳其进行曲，实际上呢有一些些的标题党，因为这首曲子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土耳其音乐，而是18世纪欧洲土耳其热文化风潮下的艺术产物，体现了当时作曲家对异国风情的浪漫化想象。莫扎特在 A 大调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第三乐章的乐谱上标注的是土耳其风格的回旋曲。不过这首曲子强有力的节奏，铿锵有力的段落确实非常引人注目，与前后轻快的主题形成鲜明对比，常被单独演奏并被改编为管弦乐。

威仪堂堂进行曲，也被译作威风堂堂进行曲，是作曲家埃尔加创作的五首管弦乐进行曲合集，其中以 D 大调第一进行曲最为著名。威仪堂堂进行曲曲名源自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描述战争荣耀的词句。乐曲开端以一个短小的引子作为开始，随后华丽而威风凛凛的主部主题强有力地呈现出来，与主部主题形成巧妙对照的是乐曲中段那具有民谣之美的舒展旋律。埃尔加这部作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个段落。关于这首作品呢，还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流传至今的传统，世界上很多高校的毕业典礼都会采用这首乐曲作为背景音乐，为毕业学子献礼。它也是全世界认知度最高的古典音乐作品之一。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晶晶。多情的西班牙人歌唱最多的主题就是爱情和勇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根据一首以爱情为主题的西班牙民谣改编的曲目《爱慕》。这首作品表达的是热恋的沉醉和欢乐，手风琴演奏出明艳的弗拉门戈旋律，伴着木吉他、沙筒和木琴的轻松节奏，充满了幸福的味道。来听这首《爱慕》，手风琴演奏张维怡。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马祖卡是起源于波兰的一种民间舞蹈，马祖卡在波兰语中的意思是马祖尔人的。马祖尔是古代波兰的一个部落，马祖尔人能歌善舞，他们有一种舞蹈的特点是女子围绕男子轻快起舞，动作有滑步、并排舞蹈、成对旋转等等，人们将其称为马祖卡。这是一种能够体现波兰历史、文化及民族性格的民间舞蹈，在欧洲芭蕾舞剧中作为性格舞被一直保留至今。

也许是因为马祖卡舞蹈在19世纪欧洲的盛行，也许是出于对故乡的热爱和思念，波兰作曲家肖邦一生谱写了51首马祖卡。可以说马祖卡的创作贯穿了肖邦短暂的一生。肖邦的马祖卡舞曲有欢快的，也有忧郁的，有奔放的，也有内敛的。可以说马祖卡舞曲是肖邦为波兰民族音乐留下的一座宝库。其中作品第6号的声 C 小调马祖卡舞曲被认为是最具马祖卡风格的作品，凝聚着肖邦的爱国情思。为了凸显民族特质，肖邦巧妙融入民间歌曲的歌唱性旋律与乡村舞蹈的独特节奏，让作品兼具艺术价值与民族情怀。

0: 八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穿越时光，聆听经典，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李新草。
2: 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剧院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在室内乐作品中，人们对一些双声部肢体有一种诗意的描述，呼吸式对话，指两种乐器不以主从关系展开，而像是两位好友自然交谈，音色与乐句长度彼此让渡，连呼吸节奏都同频共振。德沃夏克1887年创作的四首浪漫小品正是这样的作品。四首短曲中，小提琴不炫技，钢琴也不只是伴奏，它们像自然对话般交替承接旋律，轮流引出主题，又悄然退为背景，时而并肩歌唱，时而错位低语。德沃夏克的四首浪漫小品兼具浪漫诗意与波西米亚民间音乐特色，我们来听第一首《短歌》。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德沃夏克的四首浪漫小品是为小提琴与钢琴创作的四首室内乐短曲，改编自德沃夏克此前创作的弦乐三重奏作品。四首浪漫小品第一首是气质抒情宁静的短歌，第二首是随想曲风格，节奏鲜明，第三首是旋律直白热烈的浪漫曲，搭配明亮的音型肢体，激情涌动，第四首篇幅最长，也是全曲情感最深沉的段落。整套作品串联起完整的情绪线条，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我们继续来欣赏德沃夏克四首浪漫小品的第四首《小广板》。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草原小姐妹龙梅和玉蓉顽强勇敢、舍己为公的精神和事迹感动了很多人，也鼓舞了很多人。几十年来，草原小姐妹在暴风雪中保护集体羊群的事迹被改编成了多种形式的艺术作品。今天节目中为大家带来的是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1973年，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和作曲家王艳桥、吴祖强联合创作了构思精巧、肢体丰富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这也是我国第一部为琵琶和交响乐队创作的协奏曲。作品在结构形式上将民族传统曲式中的多段体和交响乐中常见的奏鸣曲式结合起来，在音乐素材上融合了内蒙古民歌元素，以叙事性的音乐语言生动讲述龙梅、玉蓉两姐妹的英雄事迹。我们一起来欣赏琵琶演奏家李佳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共同演绎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提起苏格兰，很多人都会联想到那里迷人的高地，如绿毯般绵延的草地和悠扬的苏格兰风笛带来的夏日凉意。这里的历史和美景曾经被《勇敢的心》《哈利波特》《007》《大破天幕杀机》等电影搬上过大银幕。作曲家布鲁赫虽然是德国人，但是他对苏格兰一直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布鲁赫为小提琴与乐队而写的《苏格兰幻想曲》。作品的各个乐章中都采用了苏格兰古老的民谣旋律，整部作品充满了幻想性，旋律甘甜优美。一起来欣赏布鲁赫《苏格兰幻想曲》的第一乐章。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科尔尼德莱》是作曲家布鲁赫为大提琴与乐队创作的作品。这首音乐作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协奏曲，而是一首结构自由的慢板幻想曲。全曲情感深邃，旋律悠长，以大提琴如人声般的吟唱为核心，华丽的希伯来旋律深沉大气。今天节目中我们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演奏家们带来的八把大提琴的重奏版本，他们分别是大提琴演奏家梁霄、张胜、尹龙、王浩宇、宋涛、石锦、王宇、李梦琪。一起来欣赏作曲家布鲁赫的《科尔尼德莱》。

0: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1: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刚刚听到那首复古又热烈的作品叫做草裙舞布鲁斯，滑棒吉他动感十足，充满波利尼西亚的原始风情。通过音乐，我们仿佛置身热带岛屿，沙滩上熊熊燃烧的篝火旁，热情的舞蹈伴着音乐声随海浪起伏自由奔放，海风的温暖气息和植物的奇异香气交织在深情婉转的歌声里。继续要听到的是一首比较抒情的作品，叫做《芳香的花环》。

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每一首经典旋律都像一首动人的诗，每个音符都有着拨动人心弦的力量。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欢迎继续收听梦剧院。改编自四川康定地区民歌小调溜溜调的康定情歌，歌唱着大家心中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以往我们熟悉的康定情歌给人的感觉是热情奔放的，而今天我们听到的由古典吉他和管弦乐团演绎的康定情歌，更像是陈酒佳酿，有着别样浓情。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唐朝诗人白居易到了晚年，要求分司东渡洛阳。等得到皇帝同意的诏书后，他就回洛阳养老了。他用大半辈子的积蓄买了一处大宅子。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叫《池上篇》，这首诗里描述了宅子的规模：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白居易带领全家上下在院子里种上了槐树、梧桐树、枣树、桃树、梨树等等各种树，还种了好多花，如桂花、牡丹、芍药、菊花、兰花、莲花等等。另外，他还有一片被称为新黄千万竿的竹园。在这个大宅子里，白居易最喜欢的就是大池塘，池塘里养着金鱼，泥里长着白莲，双鹤在岸边静立或者游翔，池塘边垂着柳枝。这么美的园子，任谁见了都不免心驰神往。白居易自然也是整天绕着池塘转，还经常邀请好朋友过来吟诗作赋，喝酒抒怀。白居易在《池上篇》的最后一句写道：妻奴兮兮，鸡犬闲闲，悠哉悠哉，吾将终老乎其间。这说明白居易对自己精心布置的这个园子非常满意，准备在这里养老了。园子这么美，池塘这么热闹，不免也会引来热爱大自然的小朋友。有一年夏天，白居易正在池塘边溜达，就发现了一个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就溜进了自己家的这个池塘，而且还偷偷地划着一艘小船在偷白莲。白居易看见了，觉得非常有趣，并没有打扰这个私自闯进来的小孩子，而是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0: 时尚，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1: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夏天池塘里盛开的白莲花太美太吸引人了，小孩子的脑袋里全都被这美丽的白莲花给占据了，于是划船和采莲的动作一气呵成，眼疾手快地偷偷采到了可爱的白莲花，然后划着小船迅速地逃离作案现场。可是他毕竟是小孩子呀，只顾着逃跑，不懂得掩饰自己的踪迹，绿绿的浮萍被经过的小船划开，就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被院子的主人白居易给发现了。对于小朋友的这些举动，白居易是很温情的，他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采莲的小朋友，暗自为他的活泼淘气而发笑，被孩子的天真所感动。这些最纯粹简单的友爱和快乐，让人卸下了平日的重负，所以孩子们的淘气装饰了白居易的池塘，池塘也装饰了孩子们的梦，这又怎么舍得对他们发脾气呢？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里面有很多描绘夏天的句子，或清凉酷爽，或慵懒唯美，令人心驰神往。一首汪峰演唱的《儿时》送给我们每个人的童年时光，父母陪着我们慢慢长大，长大以后的我们也像父母一样陪着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而孩子也让我们成长，带我们重温童年的美好时光。愿我们一起珍惜这所有的美好。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您正在听到的是琵琶与弦乐队协奏曲。琵琶演奏家吴蛮一直致力于开发琵琶的现代性，在世界音乐文化交流中，他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琵琶这件寄托着中国文人性格的传统乐器。作曲家卢哈里森创作的《琵琶与弦乐队协奏曲》是为琵琶演奏家吴蛮量身打造的，也是哈里森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部大型作品。作曲家哈里森基于对东方音乐的兴趣和研究，试图通过琵琶这件东方乐器与管弦乐队的对比和对话，来展现琵琶的古典之美。在《琵琶与弦乐队协奏曲》这部作品中，哈里森为琵琶写作的旋律很多都是单音，且全程没有标注琵琶的演奏指法与力度，将部分创作权交给演奏家，让吴蛮完成二次创作。这部作品所有琵琶指法都是演奏家吴蛮自己设计的。单音线条看似简单，但是怎么让单音弹出来有意思，这是特别大的考验。我们继续在吴蛮担任琵琶主奏的《琵琶与弦乐队协奏曲》中，一起来感受东西方音乐的融合之美。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提起江南小调，有一支旋律你一定不会陌生，它明快俏皮，自带吴侬软语的温婉灵动，它就是家喻户晓的紫竹调。乐曲以清新活泼的旋律线条为主，节奏轻巧跳跃，竹笛的悠扬清亮，二胡的细腻柔和，琵琶的清脆弹拨交织在一起，勾勒出江南水乡小桥流水杏花春雨的雅致图景。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绎的版本，乐团以整齐饱满的声部，层次分明的配器，保留了原曲的乡土韵味，又增添了一丝大气典雅的舞台质感，让这首小曲既有烟火气，又有艺术范儿。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墨戏一词最早见于宋代文献，是指不拘传统技法的即兴写意绘画形式。现代词典词源对墨戏的解释是写意画随性成画。自古以来书画不分家，古筝演奏家罗小慈自幼学习书法，他从墨戏这种形式中得到灵感，创作了筝羽乐队作品墨戏，用多变的音乐律动来展现中国书法气象万千的黑白世界。

刘晓慈认为，古筝这件乐器的性格一刚一柔，豪放与婉约兼备，非常契合他心中书法的意象。古筝虽然是一件古老的弹拨乐器，但它的音域可达四个八度，表现力非常丰富。

近现代以来，古筝的演奏技法发展很快，尤其是对钢琴、琵琶、吉他演奏技法的借鉴，使古筝的表现颇具张力，既能表现小桥流水的细腻温柔，也能表现千军万马的气势磅礴。在筝与乐的作品《默戏》中，我们能听到大量现代的古筝演奏技法。

张宇乐队作品《默戏》，时而素淡空灵，时而淋漓挥洒，宛如一个人的交响乐。水墨黑白处，舞在天地间，正是默戏所营造的意境。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谢鹏编配，罗小慈担任古筝主奏，上海民族乐团协同演奏。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让我们继续在民族音乐中领略多姿多彩的地域风情。湘西是一个美丽又神秘的地方，拥有丰富的民族音乐资源。作曲家杨天姐于2016年创作的湘西主题随想曲，采用了湘西最具影响力的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和桑木扁担软溜溜作为素材，表现了作曲家对湘西久远故事的追念，同时展现出湘西人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乐观精神。一起来欣赏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1992年，作家张抗抗在洛阳偶遇春寒，当地的牡丹未按时开放，于是有感而发，写了《牡丹的拒绝》一文。文中写道，牡丹没有花谢花败之时，要么硕于枝头，要么归于泥土。它跨越萎顿和衰老，由青春而死亡，由美丽而消遁。它虽美，却不吝惜生命，即使告别，也要留给人最后一次惊心动魄的体味。张抗抗借牡丹不苟且、不媚俗、坚守自我的品格，赞美高贵的生命态度。我国是牡丹的发源地，已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史和1500多年的人工栽培史。牡丹在中国文献的首次正式亮相，是在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不过，这时牡丹是以药用植物而非观赏花卉被记录的，这与我们后来熟知的花王形象截然不同。

0: 南北朝时，牡丹开始渐渐成为观赏花卉，直到唐朝，以长安、洛阳为中心，赏牡丹成为全民风尚，确立了其国色天香、花中之王的地位。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如果说唐代的全民风尚让牡丹走红，那么刘禹锡的诗歌《赏牡丹》就是给牡丹加冕。在这首诗中，刘禹锡用对比手法立意，用芍药妖艳无格、荷花清冷寡情来反衬牡丹气韵兼备、端庄雍容，以极简的笔墨让牡丹花成为盛唐气象的缩影，把牡丹推崇为兼具美艳与高格、端庄与情致，是当之无愧的花中真国色，更以牡丹盛开时全城轰动的盛景凸显它倾国倾城的魅力。刘禹锡塑造了牡丹花中之王的文化符号，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审美传统，也借此表达自己历经二十多年贬谪后依然坚持理想、不改初心的精神追求，奠定了千百年来牡丹高雅华贵、大气包容的传统人文意象。吉祥寺赏牡丹，宋·苏轼。人老簪花不自修，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福禄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北宋时期，牡丹从中唐开始的普及进程达到顶峰，真正成为全民性的观赏花卉，从而带动大量新的牡丹品种的出现，以及大批的牡丹文学著作。苏轼就写过很多有关牡丹花的诗作。宋熙宁五年，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去吉祥寺集会赏牡丹，与好友一同饮酒簪花游玩，有感而发写下诗作《吉祥寺赏牡丹》。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宋朝男子簪花的画面。宋朝礼制规定，在国家重大喜庆场合以及皇上游幸之时，皇帝和大臣们都要戴花。这首《吉祥寺赏牡丹》虽然只有短短28个字，却渲染出一种喜剧氛围。全诗苏轼写得非常有画面感，充满了喜庆欢乐。他以自嘲写旷达，用拟人添谐趣，把一场全民牡丹盛会写成东坡式的洒脱与风流，让我们也看到了他那热爱生活的心灵。苏轼的这首诗像一剂温柔的解药，可以治疗现代人的精神内耗。与其焦虑内卷，不如学习东坡先生，头上簪花 笑对人生。历经千年诗文的积淀，牡丹早已超越自然花木，融合审美、品格、家国情怀于一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容、大气、从容、坚韧的精神象征，流传至今，深入人心。愿我们都能如牡丹一般，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既有绚烂的绽放，亦有沉静的归处。愿君如牡丹，岁岁绽芳华。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中阮语乐队作品《云南回忆》，由刘星作曲，将中阮浑厚纯美的音色、多变的节奏与多种演奏技巧充分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突然发现中阮不仅仅作为乐队中的一个角色出现，而是有独当一面的能力。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中阮演奏家魏玉如和中央民族乐团共同演奏的中阮语乐队作品《云南回忆》的第三乐章，一起来感受七彩云南的生机勃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锦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南宋琴家郭勉创作的《潇湘水云》背后藏着一段家国情怀。时值元兵南侵，他泛舟潇湘，见云水苍茫，遮蔽九夷山，一腔山河破碎的惆怅与忧思尽数融入乐曲之中。这首曲子的艺术魅力在于将山水之景与心绪之感完美交融，旋律时而清婉悠远，如洞庭烟雨朦胧，时而跌宕激越，似云水翻涌奔腾，借自然意象抒发文人的家国之叹。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可能很多朋友认为扬琴就是中国民族乐器，这没错，但它更是一件世界性乐器，因为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都有扬琴。扬琴教育家向祖华先生把世界扬琴划分为欧洲扬琴、西亚南亚扬琴和中国扬琴三大体系。对于扬琴是从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学者们观点并不一致。明朝永乐年间，扬琴已经由波斯经海路传入我国广东沿海一带，后逐渐扩及到福建、浙江、江淮和中原地区，这是很多学者支持的观点。然而音乐学者周金宝则认为，扬琴是通过陆路从波斯传入我国新疆后再传入到中原的。扬琴传入中国后，其外形从梯形改变为扇形，击弦的琴锤由木质改为竹制，这都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渗透到扬琴中。这件舶来品也深深融入到我国南北各地的民间说唱和戏曲音乐中，成为其主要的伴奏乐器。扬琴的音域宽广，低音区雄厚而深沉，中音区纯净而透明，高音区则清脆明亮。

春到清江由武汉歌舞剧院扬琴演奏家刘维康创作于1976年。清江是长江的支流，古名沂水，有八百里清江八百里画卷的美誉。春到清江描绘的就是美丽的清江在万物复苏时的宜人景色。乐曲的影子勾勒出一幅春水如蓝晨雾蒙蒙的醉人画卷，之后是五声调式优美的音乐主题，清新纯真。这个主题用扬琴的不同技法在高中低音区多次重复变奏，渲染出生机盎然的春天带给人们内心的喜悦之情。扬琴演奏家袁可处理此曲时，力度与速度的控制恰到好处，音乐表达内在而感情真挚，音色柔和富有弹性。他娴熟地运用了颤竹拨弦等技术，带给听者一种别样的韵味。

0: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北京故事是一首充满时代气息的音乐作品，由青年作曲家李尚谦创作。作曲者认为，北京是一座不仅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同时也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城市。室内乐作品《北京故事》采用了带有京剧元素的旋律与京剧中常用的乐器来体现北京的悠久历史，用大阮模仿三弦的音色，用二胡和琵琶模仿京韵大鼓的唱腔来体现北京的民俗文化，同时还将摇滚元素融入作品之中来体现现代北京的青春活力。一起来欣赏中央民族乐团室内乐团演奏的《北京故事》。

在繁忙的演出工作之余，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还笔耕不辍，他博采众长，先后出版了《王铁锤笛子曲集》《八乌自学入门与提高》《熏基础大教本》《中国民间管乐吹奏曲集》等管乐教材。他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音乐事业。我们一起来聆听由王铁锤创编并担任熏主奏的音乐作品《水龙吟》。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现在我们听到的《爱尔兰晨风》选自音乐专辑《乱红》，是一首借鉴凯尔特音乐风格创作的作品，充满朝气与异域诗意。《爱尔兰晨风》这首作品乍听酷似风笛的声音，其实还是由传统乐器竹笛来演奏，笛箫演奏家陈悦只是更换了笛膜，就营造出了不一样的音乐风情。钢琴家马克的演奏与竹笛自然交融，如晨风拂面，清新舒展。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李宗盛的一首《凡人歌》唱出了对人生愁苦的感悟，同样以《凡人歌》为题的琵琶音乐作品，却让人忘却了人间的千种愁万般忧。 在林海创作的这首《凡人歌》中，男生以节奏口技的方式模仿鼓、贝斯和打击乐的演奏，与笛子和琵琶一起共同完成了一首快乐歌。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0: 带您感受。

逢年过节，阖家团圆，有一首民乐作品一经奏响，瞬间就可以拉满喜庆氛围。春晚上更是常年亮相，出镜率超高。猜到是哪首了吗？没错，就是热烈欢快的《金蛇狂舞》。今天我们来欣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绎的版本，感受这份直击人心的热闹欢腾。

金蛇狂舞自带浓郁的民俗烟火气，它的创作植根民间节庆语境，以传统锣鼓节奏为基底，融入江南丝竹元素，描摹节日里欢歌笑语、热闹喧嚣的场面。金蛇狂舞没有复杂叙事，单靠明快带感的旋律，就把团圆时节的喜庆祥和表现得淋漓尽致，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越听越有味儿。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笛箫演奏家陈悦六岁执笛，十二岁崭露头角，与笛箫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民乐跨界创新的浪潮中，陈悦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先行者。陈悦的演奏融合了传统意韵与现代语汇，既流淌着细腻温婉的华夏神韵，也回荡着属于当代的丰富表达。来听陈悦担任箫主奏的音乐作品《远山雾影》。这首作品中的箫演奏音色空灵苍远，如薄雾浮山，余韵不绝。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吴林用箜篌演奏的《浏阳河》，由张晓磊编曲，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箜篌三弦雷琴打击乐音乐集》。箜篌的演奏明亮轻快，就像浏阳河的流水一般蜿蜒流淌。 听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既能感受湖南民歌的质朴韵味，也能体会箜篌的独特质感，湖湘大地的灵秀与美好融在婉转悠扬的弦音。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数字经济

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音乐厂牌红缨堂出品的国乐宝典系列专辑共有20张唱片，集合了朱昌耀、余迅发等当代国乐名家演绎的经典之作。今天我们听到的专辑《六月茉莉》就是其中的一张。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六月茉莉》收录的音乐作品《放风筝》，由二胡演奏家朱昌耀担任二胡主奏。 内蒙古民歌《放风筝》的轻快灵动被专业录音技术精准捕捉，弓弦之间跳动的音符清晰可辨，在音乐当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春日的郊野，百花盛开，人们趁着大好的春光外出踏青，带着各式各样的风筝尽兴地游玩。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中国的笛箫有悠久的历史，笛箫二字均为竹字头，这说明竹子是其主要制作材料。今天的中国笛就是指竹笛，古代对笛和箫的称呼是混杂的。在汉代，无论是笛还是长笛都是竖吹，它们是后来洞箫的前身，所以汉代马融《长笛赋》中的笛实际上指的是今天的箫。西周至唐代，箫一般指的都是多管横吹的排箫，唐之后把单管竖吹的箫也称作洞箫。唐宋以后，横吹的笛和竖吹的箫逐渐开始区分，到明代才明确了竖吹为箫，横吹为笛。律吕正义后编记载，明时乃直曰箫，不复有竖笛，笛横吹无后出孔，则今之箫乃古之笛。西域的羌笛传入中原后也不断发生着演变。汉武帝时，张骞从西域带回了笛曲和演奏技法。西汉律学家金房把四孔羌笛又加了一个商音孔，使它能吹五音。隋朝有了横笛的名称，到了唐代，笛被称为横吹，分为大横吹和小横吹。这时主流的笛已发展为七音指孔。唐玄宗精通音律，酷爱羌笛。一天，他在天乐宫吹奏新作的笛曲，被笛子高手李默听到后便记下了谱子。第二天，李默在酒楼上一个音不差地吹奏出来，唐玄宗听后大惊，令人将李默抓来问明原委，惊叹于李默的音乐才华，并把他留在宫中作为笛师。随着宋词元曲的兴起，笛子成为其伴奏乐器。明清后，随着戏曲艺术的蓬勃发展，笛子又成为昆曲、皮黄、梆子等南北戏曲的主要伴奏乐器。地方乐种中，笛子也被广泛使用。笛子自宋代之后，似乎失去了它在汉唐音乐中令人夺目的光彩。虽然在历代诗词中留下很多赞美笛乐的绝句，但笛子却并未给人们流传下可供后人演奏的名曲佳作。直到20世纪上半叶，笛子独奏曲才不断涌现。无论是脱胎于各地民间音乐的笛曲，还是新创的作品，让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竹笛艺术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让世人再次聆听到如古诗词中所描绘的沁人心脾的笛乐。今天我们欣赏由笛子演奏家李大同演奏的《帕米尔的春天》。这首笛曲是李大同根据塔吉克族民歌《美丽的塔什库尔干》为素材创编。乐曲中塔吉克族音乐特有的8/7拍颇具舞蹈性，仿佛立刻把人带入到帕米尔高原和塔吉克族歌舞场景。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四川音乐学院教授陈万一直致力于创作具有四川地域风格的音乐作品，我的情歌、丹巴姑娘、来了不想走等作品都是他的代表作。白云悠悠过，浪花朵朵，奔腾不息的是大渡河在山水之间诉说。今天我们听到的《美人的家》是陈万的又一力作，由永丽作词，马新瑞演唱。这首歌描摹了美人之地甘孜，表达了对四川的赞美，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宜人制造吉里日约，
3: 由诺尔曼作词作曲，诺尔曼、乌日娜、修一共同演唱的歌曲《四季扎兰》。可以说每一节歌词都在讲述着自然的馈赠与生活的美好，每一段旋律都是扎兰人热情与质朴的回响。这首歌不仅是对山河四季的礼赞，更是对团聚、丰收、希望的表达。一起来听《四季》。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在银色的月光下是一首融合了新疆民歌元素与汉族诗歌韵律的作品，最早改编自俄罗斯民歌，如今在我国流传甚广的在银色的月光下，其创作背景可追溯至上世纪30年代，由西部歌王王洛宾在新疆记录并改编自塔塔尔族民歌，后经中国音乐学院李英海教授编曲，形成了多个流传版本。歌曲以银色月光为意象，通过金色沙滩、往事踪影等歌词，抒发了对往日的追寻与留恋，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八只眼合唱团的演唱版本，轻快的手风琴搭配活泼的男中音，这个版本强化了作品中质朴天真的气质，令那个照耀在银色月光下的夜晚显得无忧无虑，充满了轻松甜。

蔡琴2004年推出的经典翻唱专辑就以《银色月光下》为名，致敬了这首作品。与八只眼合唱团的诠释截然不同，蔡琴选择以浑厚的声线展现情感张力，柔情似水，又注满了浓重的情绪，如同静月夜里一场孤单的倾诉，把心中的爱恨、离舍、泪与笑都倾吐给月亮听，成了诗，成了歌，而月亮只是沉静地聆听，守护着这一份执着。

与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说到自然交响曲这首歌呢，曲调优美，朴实纯真，富有童趣，给人一种恬静自然清爽的感觉，非常适合在暖阳高照宁静的午后来欣赏，让人听过之后瞬间便会置身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一起来欣赏阿吉泰组合带来的这首绿色环保主题的音乐作品自然交响曲。
2: 为风儿，风儿，请你留下，为听我说说心里的话。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有这样一条环线铁路，它全长2712

公里，串联起了新疆若羌、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地，它就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这是世界首条沙漠铁路环线，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同心圆。来听由杨琪坊作词、戚建波作曲、徐晶晶、吕继红共同演唱的《同心圆》。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说到壮族，刘三姐、敬酒歌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可以说唱歌是壮族的标志之一。不论什么时候，壮族人都是歌不离口。马上听到的就是罗宁娜演唱的《壮族敬酒歌》，从歌声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壮族人热情好客的性格。

0: 乐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八只眼男声四重唱版的《三月三，九月九》是这首经典壮族民歌最有质感、最成熟、最具艺术高度的演绎之一。他把原本热烈欢快的民歌唱成了一幅温润厚重、和声如油画般浓郁的民族风情画卷。来听八只眼组合带来的《三月三，九月九》。
1: 三月三。

由冯小荣演唱的歌曲《贡嘎雪山》是一首融合西北摇滚与藏地情怀，极具力量感与画面感的原创作品。他以沧桑的嗓音、大气磅礴的编曲、深沉内敛的情感，唱出了蜀山之王的巍峨神圣，也唱出了人在雪山面前的敬畏与向往。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一起跳舞吧，罗一波。我是叶云川，瑞明音乐制作人，请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来到古老的羌族聚居区，在这里听到了非常丰富非常动人的歌曲，其中呢有一首曲子我们把它起个名字叫一起跳舞吧，原名的发音应该是叫罗一波。羌族人他们居住的山区都非常的陡峭，因为山高几乎是和云在一个高度了，这个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称为云上的民族，有了自己非常传统的这些歌舞。那舞蹈呢主要是分为喜庆和丧事的，那喜庆当中呢他们会选择一个非常代表的一种音乐的舞蹈形式叫罗一波，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必然是跳罗一波。当这个悠扬的曲调和清朗的声音上升和旋转的时候，那所有的人一起齐唱一起跳舞，那么就把这种欢乐的情绪呢就蔓延到整个大山里面，每个人都享受了这样一份快乐。那罗一波也是一个曲目的名字，歌曲呢其实也是会有歌词的，歌词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过年了，罗一波，好天气来吧，因为好天气我们就可以种好庄稼了，亲人们让我们尽情享受吧，远方的客人也一起来享受吧，来跳舞吧，让我们一起跳到通宵达旦，这份情谊永远难忘吧，这代表着

情的奔放，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一起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和羌族的男孩女孩们一起通宵达旦地跳上这么一段羌族的若依波，一起歌唱，一起跳舞吧。

0: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作为一名唱作型的歌手，艾尔肯在创作中一直非常注重传承和发展维吾尔族的传统音乐。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艾尔肯的代表作《楼兰姑娘》。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马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雪域高原的天籁之音，索朗旺姆演唱的《光》。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我国古代的航海业和航海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比如明代的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打通了去往亚洲、非洲三十多个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传播了中华物产和文明。更重要的是，在与不同国家进行文化经济交流的同时，没有占领别国一寸土地，没有建立一个要塞，没有掠夺一份财富，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和平共处、睦邻友好关系的精神实质。而下面我们要提到的这首跟大海有关的诗作，也是一位明朝人所写，他就是王守仁。说到王守仁这个名字，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并不是很熟悉，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可是妇孺皆知，那就是王阳明。他不仅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思想在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公元1506年，王守仁在仕途上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当时皇帝朱厚照昏庸无道，朝中由宦官刘瑾专权，一些有责任感的官员上书劝谏，惹恼了刘瑾。王守仁仗义直言，结果也被刘瑾廷杖四十之后投入大牢，后来又把他贬谪到了贵州。就这样，刘瑾还不肯罢休，派人暗中跟踪王守仁，准备进行暗杀。王守仁急中生智，故意留了一双鞋在江边，做出了投江自杀的假象，而他自己却搭上了前往福建的商船。王守仁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暴，这位新学家竟然在这飘摇不定的船上非常淡定地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泛海》。
1: 泛海，名王守仁。险夷原步至胸中，何意浮云过太空。夜尽海涛三万里，月明飞兮下天风。
0: 王守仁这首七言绝句读起来有一股淡泊却又正义凛然的豪情。开头两句，险夷原不至胸中，何意浮云过太空，这其中的一个原本的原字，说明了

人世间一切的艰难挫折，世人原本就不放在心里，万物的变化只不过就如同浮云掠过天空一样，在心中留不下任何痕迹。尽管现在海面上巨浪滔天，但只要我的心不为所动，这大浪又算得了什么？后两句，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溪下天风。飞溪就是锡杖，和尚用的禅杖。我们在《西游记》里知道唐僧有一个九环锡杖，在古诗词里，锡杖一般多指僧人云游。诗人在这里表达了他对待世间荣辱洒脱的心态。这两句是在进一步描写诗人此时心中的感受，在这静谧而辽阔的大海上，自己就好像手拿着锡杖，驾着天风。天风就是天地之正气的意思，在月光下飞越海涛三万里，这惊涛骇浪中命悬一线的惊险航程，在诗人的笔下竟成了如此富有诗意的一次旅行。清末民初的学者章太炎评价王守仁心学时曾经说过四个字，自尊无畏。在这首《泛海》中，我们多少也能有所体会。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罗大佑、黄沾、徐克共同演唱的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这首曲子的旋律非常简单，很多初次学习古筝的朋友接触到的第一首曲子往往就是这首《沧海一声笑》，可以说一学就会。当年徐克找黄沾为《笑傲江湖》写歌，黄沾连写了六稿，徐克都不满意。黄沾心想，最简单的曲子莫过于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也就是哆来咪嗦拉，他就反用改成羽徵角商宫拉嗦咪来哆，到钢琴前一试，声色悠扬，颇具古曲的风韵，于是乎就写出了《沧海一声笑》的整条旋律。这世间万物都是如此，大道至简，大美至简，大乐必易，大理必简，心也是如此，心简单了，一切就都简单了。

0: 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地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这是徐志摩的一首现代诗，叫做《雪花的快乐》。根据这首诗改编的歌曲，抒发了诗人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和向往。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黄子弘凡、方书健、梁鹏杰等人共同演唱的《雪花的快乐》。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播，民歌走天下。在重庆，当地苗族同胞把美丽的少女称为焦阿姨。词作家梁芒和曲作家杨一博在听到焦阿姨这样一个美好的词汇时，希望通过音乐创作来表达这种美好的意象，于是就有了歌曲《焦阿姨》。演唱者阿云嘎更是用内敛深沉的表达传递出了内心深处最纯粹的美好。来听阿云嘎演唱的《焦阿姨》。

0: 让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了，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从刘三姐的家乡走出来的广西歌唱家罗宁娜，嗓音甜美质朴大气，她演唱了很多以广西音乐为素材和主题进行创作的音乐作品。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的家乡水灵秀》，就是罗宁娜为家乡桂林新安演唱的歌曲。从歌声中，我们能感受到她对家乡的依恋和思念。

0: 色的书写，
1: 高山流水，诸贤三叹，余音袅袅，
0: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流传了上百年的塔塔尔族民歌《思念》，在塔塔尔语里叫萨和努，这是塔塔尔族最广为传唱的民歌之一。相传这首《思念》的歌词由塔塔尔族著名诗人、文学家、教育家穆萨贾利利创作。穆萨贾利利年轻时背井离乡，他日夜思念家乡，思念恋人和家人，在无限的思念中，他写下了这首诗，仿佛自己无数次悄然飞渡关山，在故乡的路上为心爱的人插上一束鲜花。

夜思君，不见君，弄弦自叹唱思念。吉他和管弦乐队演奏的思念，用古典吉他与小型管弦乐队重新诠释了古老的塔塔尔族民歌。古典吉他的音色诗意盎然，弹拨出典雅的主题，让这首流传百年的思念在管弦乐的装点下焕发出新的生机，让中国民歌与西方管弦乐之间碰撞出的惊喜传遍世界。

0: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巴哈尔古丽演唱的甜甜的歌儿迎宾客，整首作品民族风情浓郁，情绪感染力极强，它不复杂不深奥，却用最直接的欢快与热情唱出了新疆的甜美与好客。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有关新疆的音乐作品，那就是由黑鸭子组合演唱的《阿拉木汗》。这是一首完美融合地域风情、旋律美感与生活情趣的经典民歌，听上去阳光、欢快，充满生命力。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初夏时节，新疆的戈壁滩、绿洲边缘以及盐碱地上铺陈开一片金黄，这便是沙枣花，一种生于贫瘠、立于风沙却以清雅风骨惊艳时光的植物。由远古作词、马悦成作曲、阿丽木演唱的《五月的沙枣花》，以沙枣花为引，借沙枣花的质朴清香来比喻新疆儿女热忱好客、向善向美的品格。阿丽木深情的演唱表达了对故乡的眷恋和对美好情感的赞颂。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刘和刚。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其平演唱的歌舞诗剧《思源》的同名主题曲。这部歌舞诗剧《思源》塑造了乡村教师小月的形象，通过对小月老师经历坎坷、投身乡村教育的刻画和描写，讴歌了可亲可敬的乡村教师，弘扬了尊师重教、饮水思源的中华传统美德。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耳边您听到的是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带来的《编花篮》，轻快活泼的合唱带着河南民歌特有的俏皮劲儿，声部互动充满生活趣味，歌词内容还原了姑娘们结伴上山编花篮的场景，满是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旋律节奏从明快到悠扬，衬词的穿插让曲调朗朗上口，每一个音符好像都带着轻松愉悦的劳作欢乐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点一滴触摸历史的温度，一章一节意料之外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闪光的瞬间。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小史，用艺术装点平凡日子。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由深空少年合唱团与安小爱童声合唱团共同演唱的《夏白雨》。夏白雨在西南方言中是下太阳雨的意思，指的是大多在夏季晴天突然出现的阵雨。 这首二声部合唱作品根据一首武汉本土的童谣创作改编的，歌词中有姥姥的歌谣里那往日的江城码头，也有孩童心中纯真的盼望。歌曲旋律清新动人，充满童趣，曲调上也分别贴合了普通话和武汉方言的语调特点，转换衔接自然，朗朗上口。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不自觉的也跟着哼唱了起来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0: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今天要为您推荐的这首合唱作品是一首校歌。如果让您为自己的大学创作一首歌曲，您会怎样书写呢？
1: 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0: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是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的校歌，创作于1980年，由七八级文编系学生叶延斌作词，和那时刚调入学校担任团委音乐辅导教师的刘天礼作曲。20世纪80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高校校园里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和对知识的渴望。当时北京广播学院为参加首都高校文艺汇演，急需一首原创歌曲，这成为了校歌诞生的直接契机。这首歌曲诞生后，迅速从校园走向全国。

2015年，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被正式确认为中国传媒大学校歌，成为学校的重要文化象征。在歌曲中，作词人叶延斌以校园里大路两旁真实存在的白杨树为意象，将学子们比作汲取养分茁壮成长的白杨，把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融入歌词之中。而作曲人刘天礼则结合校园青春气息，谱写出清新明快、昂扬向上的旋律，让歌曲既洋溢着校园民谣的质朴，又充满催人奋进的力量。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一版《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是2024年中国传媒大学建校70周年的重编版本，歌曲中反复吟唱的要珍惜春光，鼓励听者坚定自我，相信时光定会浇灌出卓越身姿。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富有岁月感的歌，是来自上海小迎新儿童合唱团的同一首歌，温暖纯净的童声合唱，带着通透的治愈感，歌词传递了四海之内共通的美好心愿，诉说着人与人之间跨越距离的共情与羁绊，旋律舒缓流畅，线条温柔绵长，童声的演绎让这份经典多了一份纯粹的暖意。很高兴此刻可以与您共享着同一首歌，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归园田居，魏晋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为。
0: 诗人陶渊明的田园诗为我们描述的乡间生活充满了淡然与自在，不由得令人向往。他的祖诗《归园田居》一共有五首，今天带给大家的是第三首。这首诗的大意是：我在南山的山脚种下一片豆子，地里野草茂盛，豆苗稀疏。清晨我早起下地铲除杂草，夜幕降临时才披着月光回家。山路狭窄，草木丛生，夜间的露水沾湿了我的衣裳。衣衫被沾湿并不可惜，只愿我不违背归隐的心意。这首诗细腻生动地描写了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体验，风格清淡而又不失典雅。虽然劳动辛苦，但是诗人却非常自在、快乐和满足。曹福家和杨红年少年合唱团演唱的歌曲《归园田居》由戴小飞作曲，歌曲运用节拍的变化和轻快的打击乐配器来表现诗人欣赏早春美景的愉悦心情。贯穿全曲的手风琴也增加了歌曲的律动，就像是春天跳跃的阳光。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5: 岁月最深情。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歌手李健演唱的《在水一方》。这首由琼瑶作词、林嘉庆作曲的歌，是1975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歌词灵感源自《诗经·秦风·蒹葭》。李健以他清澈空灵的嗓音和儒雅的台风，将这首歌重新演绎，在保留原作婉约意境的基础上，也注入了独特的男性视角与现代审美表达。岁月随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在这里为您准备了很多的歌，让我们一同来欣赏。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描绘了琵琶演奏的精妙绝伦，让我们到悠悠梵音中去感悟美的升华。来听琵琶演奏家方锦龙以五弦琵琶演绎的《诗经》。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

陈静飞《梦里水乡》以爵士的唱腔重新演绎这首江山原唱的作品，将乌篷船、杏花雨这些意象唱得朦胧又迷离。歌词里面的梦里水乡不再是实景，而是一个藏在心底的旧梦。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来自阿朵的《烟雨凤凰》，这首歌以凤凰古城的烟雨为创作背景，创作中带着对家乡的深情，阿朵将原声民歌的唱腔融入流行旋律，歌声野性又灵动，伴随着苗族古典的节奏，把烟雨笼罩下古城的慵懒神秘和湘西山水的灵韵展现得淋漓尽致。岁月最深情，欢迎您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也可以带您去到很多美丽的地方。

一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苏舜钦是北宋时期的大臣，后来因为支持范仲淹推行的庆历革新遭到合奏，被罢职闲居在苏州。

0: 他花了4万钱修建了沧浪亭，而现在沧浪亭已经成为苏州四大古典园林之一。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苏舜钦在苏州时所写的一首有关夏天的诗，诗的名字叫做夏意，意境的意。顾名思义，苏舜钦要给我们描绘一幅夏天的意境，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夏意送苏舜钦，别院深深夏习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0: 苏舜钦这首夏意给我们一种清幽的感觉，诗的第一句别院深深夏习清，别院就是正院旁边的小院，深深二字说明别院在宅子的幽深之处，小院深深曲径通幽，在这极其清静的环境中有小轩一座竹席一领。第二句石榴开遍透帘明， 一个窗帘的帘子点名这领席子铺在屋子里，此时诗人躺卧在席子上闲适地望着窗外，透过帘子看见那石榴花开得正艳。唐朝诗人韩愈在写石榴花的诗句中曾经有一句五月榴花照眼明，苏舜钦或许是化用了这一句，隔着窗帘望榴花，石榴花虽然红如火却没有刺目之感。 第三句树阴满地日当午，东晋陶渊明曾经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矮矮堂前林，中夏住清阴。因为堂前树木茂盛，所以虽然已经是仲夏时节，但是堂前因为有树荫的庇护，感觉还是很清凉。苏舜钦的这句树阴满地日当午正是化用了陶渊明的这句诗。 虽然此时正值盛夏正午时分，但是因为小院中有浓密的树荫隔断了暑气，所以仍然感觉一片清幽和凉意。在这清幽的环境中，诗人又在干什么呢？最后一句梦觉流莺时一声，原来因为小院清幽凉快，虽然中午烈日当空，但诗人却已经酣然入睡。等到午睡醒来时，听到院子深处不时传来一两声黄莺鸟的叫声。 从这首诗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深幽的小院、茂密的树林，还有一位睡眼惺忪的诗人。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正午时分看窗外风景的诗人，而下面我们一同到屋顶去看看夕阳西下。这是来自好妹妹的在屋顶看太阳落下。有时候偶尔让自己放松下来，看看日出日落，会让自己看清一些东西的，也会放下一些东西。

现在提到哈尔滨，大家可能会想到尔滨冰雪节，但若是在上世纪80年代，这首《太阳岛上》可是很多人对哈尔滨的印象来源。作为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的主题曲，这首由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上》，凭借着清新明快的旋律，歌颂了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的踏实精神。岁月随身请，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微风细雨》来自邓丽君，虽然邓丽君女士不是这首歌的首唱，但她的这个版本却将这首歌推到了更多人的耳边。独特的演唱魅力将一首清新小调升华为了穿越时空的东方情诗，用温柔的声线将歌词中的含蓄爱意细腻表达，织就了一幅微风伴细雨，我伴着你的永恒画卷。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阿根廷的首都，也是阿根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被称为南美巴黎。它位于拉普拉塔河畔，紧邻具有世界粮仓之称的潘帕斯大草原，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条卡米尼托小街，是阿根廷国宝汤戈的发源地，也曾被一些媒体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十条街道之一。卡米尼托在西班牙语当中是小路的意思，阿根廷著名的汤戈音乐家洛斯·加尔德尔所唱的名曲《小路》就是歌唱的这条小街。据说最早在卡米尼托居住的大多是码头工人等穷苦的劳动者，为了防潮防水，他们把漆船剩下的零星油漆拿回家粉刷自己简陋的住房，有什么颜色就涂什么颜色。久而久之，聚集在这条小路上的各种色彩鲜艳的房屋反倒有了自己的风格。卡米尼托长度不过100多米，却彰显着阿根廷热烈奔放的魅力。

走在卡米尼托小街的小路上，街头艺术随处可见，常常有怀抱着吉他、小提琴或者阿根廷民族乐器的年轻人在街边自弹自唱。等到华灯初上，还会有民间乐手也齐聚到这里，唱起民间歌曲和流行舞曲。围观的游人也会情不自禁地舞蹈起来，也经常有热情的伴侣自愿出来，伴着热情奔放、撩人心弦的节奏，向众人一展高雅优美的舞姿，展现探戈的魅力。

完美咖啡厅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知名的百年老店，几乎每天下午都会有形形色色的舞者聚集在这里，在已经有些凹凸不平的香木地板上翩翩起舞。在这里，就连盛放饮料的餐具都充满了怀旧情调，握在手中，仿佛时光倒流，让人回忆起那个汤格盛行的年代。

0: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小情歌，这首歌唱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的爱情感觉，唱出了对感情的执着和挣扎，也唱出了年轻人的纯真和浪漫。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面，这荡气回肠的旋律突然就会让你心底一热，眼眶湿润，原来这就是惊心动魄的感觉。一起来听飞儿乐团《千》。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0: 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云南有不少民间故事让我们印象深刻，阿诗玛就是其中之一。歌曲《永远的阿诗玛》由陈道斌作词，刘烨作曲，徐晶晶演唱。这首作品取材于经典电影《阿诗玛》，动人的云南故事随着歌声久久传。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本期节目要为您介绍两首来自江南地区的关于夏天的合唱作品，请听听看是否可以为您的夏日带来清新的凉意呢。第一首是来自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

歌曲灵感源于合唱团指挥金承志中学时的毕业旅行记忆，以海鸥掠过16岁的裙摆、西瓜冰沙与彩色气球等意象，勾勒出毕业季的离别与怅惘。整首歌用清清淡淡的诉说式表达，搭配钢琴、双簧管、大提琴的三重奏，将夏日的离别愁绪娓娓道来。悠长舒缓的旋律线条，哀而不伤，有种恬淡的治愈感，很适合在毕业季抒发留恋时聆听，也适合每一个想要休息一下的夏日。

歌词以青石板的街、老房子的夜来勾勒江南夏夜，串联起电影剧情里少年小杨的足球梦与父子情，也唱出成长的酸甜与温暖。演唱采用阿卡贝拉加身体打击乐的形式，用人声模仿蝉鸣、虫叫与水声，还原水乡夏日的鲜活灵动。清澈和声搭配创意节拍，仿佛有着让夏日燥热通通褪去的魔力。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的这首《春晓》是一首家喻户晓的诗作，它也被谱写成动人的歌曲。哈辉演唱的《春晓》以唐诗《春晓》为歌词，融合当代人对春日的感悟，温柔诉说春日独有的美好意境。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

每个人都有一个童话梦，夜深人静时，你是否幻想过那些白天安静躺在玩具箱里的玩偶士兵会不会在月光下苏醒？德国作曲家莱昂·耶塞尔的童年就曾被这样一场奇妙梦境扣响心门，而这场梦境最终化作了音乐史上一首充满童趣的经典旋律《玩具兵进行曲》，至今它仍在无数人的童年记忆里反复奏响。1901年前后，担任乐队指挥的耶塞尔完成了他音乐生涯中最璀璨的作品《玩具兵进行曲》，又名《玩具兵的游行》。这是一部专为儿童节日创作的管弦乐华章。当他从耶塞尔率领的管弦乐队中流淌而出时，瞬间俘获了无数听众的心。全曲欢快生动，节奏鲜明，仿佛拥有超能魔法，能让聆听者的双脚不自觉地跟着节奏舞动。据说这首乐曲的灵感竟源于耶塞尔幼年时的一场童话般的梦。在一个静谧的夜晚，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房间，小主人沉沉睡去。这时玩具箱悄然打开，玩具兵们一个接一个偷偷爬出，他们先是排成整齐的队列，踏着节奏开始操练，一会儿变换成整齐的方阵，一会儿又模拟出两军对垒的激烈场面。操练结束后，玩具兵们打闹嬉戏，欢声笑语充满房间。可当晨光微露，小主人的动静传来，玩具兵们惊慌失措，急忙逃回玩具箱。小主人打开箱子，只见玩具们东倒西歪，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方才的热闹不过是一场奇幻甜美的梦境。耶塞尔用音符将这场梦境完美复刻，让无数人得以共享这份童真与欢乐。玩具兵进行曲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儿童音乐启蒙之作，不仅因其欢快活泼的情绪能让孩子们沉浸在快乐之中，更在于乐曲丰富新奇的音色变化。短笛的清脆明亮如同玩具兵们的欢呼，木琴小钟琴的叮咚声响好似玩具们碰撞嬉戏的声音。乐曲开头短小的影子以小喇叭和大小军鼓为前导，仿佛玩具兵们正迈着整齐的步伐昂首挺胸地游行而来。而在乐曲结尾，半音阶快速下行滑音，将玩具兵们发现小主人苏醒时的仓皇失措刻画得栩栩如生，令人仿佛身临其境。尽管这部作品全曲时长不到四分钟，但约瑟尔在其中倾注的明朗与活力却有着跨越年龄的魔力。无论是天真烂漫的孩童，还是饱经岁月的长者，都能在这欢快的旋律中寻回那份纯粹的童年快乐，感受生命最初的活力与美好。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

0: 宝宝等级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4: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张雨生，大海。张雨生用他高昂悠长嘹亮独特的嗓音将这首歌唱出了极致，唱出了精彩。我想生活不是电视剧，希望所有热爱生活的人都能够好好的生活，用尽全部的热情，过着有意义的一生。无论在任何时候听到张雨生演唱的这首《大海》，虽然说我们会感受到有一些孤独的声音，但是听歌的我们内心早已惊涛一片。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孟庭苇演唱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就好像是一篇空灵悠远的散文诗，轻轻的，淡淡的。孟庭苇用她独特的声音带领大家回顾了一段难忘的往事。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张卫健最早是参加了新秀的歌唱比赛得到了金奖而开始他的演艺生涯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走红，之后的几年一直在从事戏剧的演出，直到1992年，张卫健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真真假假》。那听到这首歌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同样是在1992年，叶倩文推出了这首《红尘》，获得了当时很多大奖，并且将一众女歌手远远地抛在身后。叶倩文用她深情婉转的声音唱尽了红尘当中的情和心，而所有的这些都是非常鲜活的存在。一起来听叶倩文《红尘》。

满脸的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他也把这首歌带到央视春晚的舞台上，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一首好的歌曲是具有蓬勃的生命力的，这首歌朴实无华的歌词加上舒缓深情的旋律，让父母的爱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慢慢的流淌。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那英演唱的《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这首歌也是电影《夏洛特烦恼》的主题曲。虽然说这是一部喜剧电影，但是却让人看了会笑中带泪。如果说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回到高中的课堂，我想这是很多人会在长大之后都会去幻想的一幕。顺便问一句，如果说你想回到过去的话，你最想回到哪一天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世界上有两种通用的语言，一种是足球，一种是音乐。这两种文化都因为跨越语言和地域的魅力，而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爱好者。而四年一次的足球世界杯比赛让两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世界杯创办自1930年， 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 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23届赛事， 也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 Die Die 由哥伦比亚歌手 Shakira 联袂尼日利亚歌手 Burna Boy 一起献唱，歌曲融合了非洲音乐节拍与拉丁音乐元素，动感而激情，积极且向上。

世界杯串联的音乐历史，有无数经典的旋律曾标记着赛事的精彩激烈和观众的青春记忆。那些如群星闪耀的球员，如奇迹一般的进球瞬间，那一个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为了看球而熬的夜，呼朋唤友团聚的时光，为比赛结果而相拥流下的热泪，那是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和永远牢记的时光。世界杯主题曲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那时国际足联还没有官方主题曲制度，歌曲 El Rock del Mundial 全世界摇滚被认为是世界杯官方歌曲的雏形。

而被大家公认且熟知的第一首世界杯官方主题曲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 Un 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下，这首作品以明确的人声演唱，优秀的体育史诗配乐，在全球被广泛传播，也是从这首歌开始，此后的每一届世界杯都有了官方主题曲的惯例。

《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曲由意大利音乐人打造，将亚平宁半岛的浪漫海风与足球的热血激情相融合，悠扬又振奋的旋律搭配追梦般的歌词，不仅风靡全球，更成为几代球迷的集体记忆。每当旋律响起，马拉多纳的眼泪，斯基拉奇的崛起，德国三驾马车的荣光就会重新浮现。

而要说到史上传唱度最高的世界杯主题曲， 那就不得不提1998年 法国世界杯的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了。这首歌由波多黎各歌手 Ricky Martin 演唱，从诞生起就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彻底改写了世界杯主题曲的传播格局。它将拉丁音乐的奔放热情与足球的激情碰撞完美融合， 洗脑了副歌 Go Go Go Ale Ale Ale， 融合英语和西班牙语，模拟出球迷的现场呐喊，一出场就成为了全球球迷的共同口号。

生命之杯不仅让 Ricky Martin 从拉丁明星一跃成为世界级巨星，更推开了拉丁音乐走向全球主流市场的大门。从此世界杯主题曲必有拉丁风格作品成为惯例，直到如今这首歌仍是体育赛事

时至今日，世界杯的意义早已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它寄托了全世界球迷的情感和故事。除了足球，音乐也是最好的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黎明，两个人的烟火。最美的烟火莫过于两个真心相爱的人肩并肩一起看的烟火。黎明用深情的嗓音把感情烟火的遗憾伤心演绎得淋漓尽致。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同样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场景，许慧欣演唱的《两个人的下雪天》，这是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漫天飞雪，两个相爱的人互相依偎，互相取暖。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李克勤，护花使者。很多特别年轻的朋友最开始是从电影《西红柿首富》当中听到的，后来找到了原唱一听就上瘾了。作为一首快歌，节奏很强，很有动力。虽然是一首老歌，在那个时候对喜欢的人可以大胆地表达出我要做你的护花使者，算是一种非常浪漫的表白。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1994年，张学友改变了他在90年代初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类型的音乐，比如说这首非常热闹火爆的摇滚情歌《饿狼传说》，尤其是最后那一声撕心裂肺的狂喊，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一起来听张学友《饿狼传说》。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林海创作的《琵琶语》，这部作品也被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选作插曲。

林海书写的这段婉转的旋律，好似氤氲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当琵琶拨响时，一种淡淡的忧伤升腾而起，恰似摇曳在幽谷间的百合，又如一阵空灵的微风，若即若离，似幻似真。

琵琶上的每一抹弦音都如同少女内心的百转千回，这一说还休的姿态不禁让人深深迷醉。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绽放》由音乐人李健创作，原版收录于李健的个人专辑《似水流年》。2018年，陈洁仪翻唱了这首歌，作为陈洁仪复出后发行的第一张全 Live 同步录音专辑《A Time for Everything》中的作品。这首歌保留了现场录音时的鲜活和自然，钢琴与大提琴融合在一起，增加了伴奏音乐的戏剧性。再搭配上陈洁仪醇厚细腻的嗓音，将生命里那些短暂却璀璨的瞬间唱得淡然又笃定。

0: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3: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是摇滚与蓝调吉他大师艾利克·克莱普顿的一首作品Don't wait， 不要等待。作为公认的吉他大师，艾利克·克莱普顿在这首作品当中并没有炫技式的去堆砌复杂的吉他 solo， 而是以极简的编配去凸显音乐作品的本质。歌曲以轻柔的吉他分解和弦开篇，搭配温暖的乡情音色，奠定了舒缓治愈的基调。他的嗓音也褪去了年轻时候的锐利，反而多了几分沙哑醇厚的质感，让每一句演唱都带着叙事一般的细腻，也把握当下的主题娓娓道来。一起来听艾利克·克莱普顿 Don't wait， 不要等待。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

现在来到少女的祈祷，这是波兰女作曲家塔拉克巴达杰夫斯卡巴兰诺夫斯卡于1856年创作的钢琴小品，被誉为世界最著名的沙龙音乐之一。它来源于19世纪波兰沙龙文化中对纯真爱情与祈祷的浪漫想象，以少女暮色中向星辰祈祷的场景为意象，融合了优雅与感伤的特质，于1856年在华沙首次出版，59年刊登于巴黎音乐评论与公报副刊后风靡全球。他的艺术评价两极分化，很有争议。音乐学者帕西斯科尔斯批评其为庸俗的沙龙音乐，肖斯塔科维奇却坦言，按规则它应该是糟糕的音乐，但每次听都令我落泪。他的地位呢，是与李斯特的《爱之梦》齐名，成为业余钢琴爱好者的必弹曲目之一。

0: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慢慢习惯》是刘德华为电影《拆弹专家》献唱的主题曲，他不仅演唱了这首歌，更以拆弹英雄的视角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钢琴与弦乐交织，编曲中暗藏的炸弹倒数的细节音效，把有爱不能爱，有痛不能言的孤独与坚守全部诉说。整首歌没有激烈宣泄，只有静水流深的深情，一起来听。
1: 我永远的完美，也没有想过到底会不会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中国文人在千古流芳的文学经典中，将孤独美学推向极致。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疏离，李太白《举杯邀明月》的孤独，曹雪芹《满纸荒唐言》背后的泪光，都在文化肌理中铭刻着孤独。无论是一世独立，还是苦中作乐，或是执着坚守，那些文字用穿越时空的力量，教会我们生存的本来意义。人类文明正是在对抗孤独的永恒斗争中，绽放出诗歌、哲学和爱的光芒。那些年背过的诗词，原来都在教我们独处的智慧。柳宗元在《江雪》里告诉我们，坚守是独处的智慧。千山鸟飞绝，万径

调寒江雪，赵师秀在约课里告诉我们，接纳是独处的智慧。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李白在独坐敬亭山里告诉我们，自在是独处的智慧。

0: 山。梁实秋在散文《寂寞是一种轻浮》中写道，我所谓的寂寞是随缘偶得，无需强求，一霎间的妙物也不嫌短，失掉了也不必怅惘。但凡我有一刻寂寞时，我要好好的享受它。享受孤独从来都不是被动承受寂寞，我们要在主动独处时学会滋养自己，去做一件你喜欢的小事，去读一本你喜欢的书，或者就只是走到户外呼吸新鲜的空气。那些能够为我们带来喜悦的事情，都是在孤独来临时我们恰好能获得的礼物。孤独是生命的礼物，它让我们成为不可替代的自己。此刻的您或许正站在孤独与自由的分水岭，请记住，所有独自穿越风雨的人，终将在某天发现自己早已不是一个人。因为那些孤独时光里生长的力量，会化作照亮他人的光。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8: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来听菲尔·柯林斯为经典动画电影《人猿泰山》写下的这首《永驻我心》。这首歌原本是他写给女儿的摇篮曲，轻柔的吉他与弦乐交织在一起，菲尔·柯林斯用温暖的嗓音唱出最坚定的守护承诺，那就是无论外界如何质疑，爱永远是最牢不可破的连结。从星星母亲对泰山的承诺，到世间所有深情的守护，这首歌用最朴素的旋律诠释了永恒的爱。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同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浪，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小光。在德国音乐界，自贝多芬之后，没有一位作曲家像瓦格纳那样具有宏伟的气魄和巨大的改革精神。他顽强地制定并实施自己的目标与计划，改革歌剧，倡导乐剧，从而奠定了自己在音乐史上的地位。 1848年的罗恩格林是瓦格纳创作的一个转折点，这部歌剧跨出了大歌剧的传统，逐渐迈向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尼伯龙根的指环这一类型的乐剧。歌剧罗恩格林于1850年8月28日在魏玛的大公爵宫廷剧院首演，由李斯特指挥。歌剧罗恩格林的前奏曲被认为是瓦格纳众多序曲和前奏曲中最浪漫最唯美的作品。 在歌剧的开篇，通过飘渺仙乐般的圣杯动机，我们能初步感受到这出歌剧浓浓的神话气息。不同于以往的是，瓦格纳在这部歌剧中首次采用了更简洁明了的前奏曲形式，用以替代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第一幕的前奏曲。

在歌剧《罗恩格林》中，几乎从始至终都贯穿着精彩的合唱，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婚礼大合唱。在第三幕第一场的前奏曲之后，在乐队精致的伴奏下，人们用喜悦的心情唱出引导新人入新房的混声合唱。在婚礼大合唱的引领下，男女主人公一起登场。 在不少现代婚礼中，我们还是能经常听到这首速度徐缓、庄重而抒情的大合唱。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个在西方家喻户晓的爱情悲剧，如同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经典。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最著名的流行形式毫无疑问就是瓦格纳的同名歌剧。瓦格纳在创作这部歌剧时正与马蒂尔德热恋， 所以作品充分反映出了当时作曲家对欲望和爱情的感受和思考。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于1863年在慕尼黑首演， 这是瓦格纳乐剧的里程碑式巨作。在这部作品中，乐队色彩、和声、调性等方面的创新不胜枚举， 瓦格纳仅仅用了17个小节的音符 便创造了著名的特里斯坦和弦。 从此，这颠覆了传统的音乐语言，让观众的耳朵和心脏在转瞬间体验到前所未有的震撼。

克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第三幕的中场音乐《爱之死》是女主人公伊索尔德在特里斯坦死去时，同时也是她自己弥留之际的一段绝唱。这段音乐与歌剧的前奏曲前后呼应，在内容和思想上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反映了瓦格纳在权力、欲望、爱情、死亡等主题上深刻的哲学探讨。

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创作上，瓦格纳深受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特别是他的著作《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的影响。作为世界公认的歌剧巅峰作品之一，该剧令人瞩目的成就还在于瓦格纳前所未有的使用了半音音阶、调性、管弦乐色彩以及悦耳动听的暂停技巧。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聆听布鲁克纳的交响音乐，感觉像是随着他一起缓缓走入了大森林中，空旷而密不透风，蓊郁而枝叶参天。森林是大了些，但是你不会迷路，只会随着它的旋律和节奏一起感到心胸开阔。降 E 大调第四交响曲是作曲家布鲁克纳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他创作于1874年，在1878至1880年间被多次修订，于1881年在维也纳首演，大获好评。我们首先来听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据说布鲁克纳的第四交响曲《浪漫》是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庄中写成，这是布鲁克纳唯一一部带有标题的交响曲。这部作品的初稿经历了一年的时间创作成型，用作曲家自己的话说，浪漫就是执着至忘我的境界，以亢奋的感情徜徉于森林中。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浪漫》的第二乐章。

在第四交响曲完成后的十年间，布鲁克纳听从学生和观众的意见，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反复修改。最终定稿前至少有七个版本存在，这给研究布鲁克纳作品的音乐史学家们造成了不小的布鲁克纳难题。我们继续来欣赏布鲁克纳的第四交响曲，来听第三乐章。

直至进入20世纪，特别是中后期，布鲁克纳的交响乐才成为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对于自己的第四交响曲，布鲁克纳有过这样的描述：在中世纪的一个城镇中，黎明破晓，曙光洒落，城堡传出洪亮的军号声，城门打开后，骑士从城中跃马而出，森林的神秘气氛笼罩着他们，森林在沙沙作响，鸟儿在欢唱。我们来欣赏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0: 我在千年的古朴中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共度每一个晨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长春，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贝里尼是19世纪意大利歌剧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短暂的作曲生涯为后世留下了海盗、诺尔玛、清教徒等著名歌剧。贝里尼的歌剧以细腻柔美区别于罗西尼，以优雅庄重区别于多尼采蒂。贝里尼的作品带有着深情忧郁的浪漫音调，他创作的那些气息宽广婉转美丽的旋律被世人誉为意大利的夜莺。贝里尼1801年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的一个音乐世家，三岁时就在祖父的教导下学习弹奏钢琴，18岁进入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就读的那不勒斯音乐学院。三年之后的毕业作品是一部成功的歌剧，从此贝里尼开始接受歌剧院的正式委约。海盗是贝里尼为斯卡拉剧院创作的二幕歌剧，1827年10月首演于米兰。这部歌剧使贝里尼名声鹊起，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歌剧《海盗》的创作，贝里尼与这部歌剧的脚本作者费里斯·罗马尼相识。贝里尼后来的重要歌剧《梦游女》《诺尔玛》都是由罗马尼提供脚本。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贝里尼的成名作歌剧《海盗》的序曲。

梦游女是贝里尼受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创作的一部充满了幻想色彩的歌剧作品，以当时人们喜闻乐见的梦游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爱情故事。当时这类以爱情为主题的抒情歌剧受到普遍欢迎。1830年末到1831年初，30岁的贝里尼在经历了异常紧张的创作之后，将歌剧《梦游女》搬上了舞台。这是一部朴素亲切的作品，有着喜剧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正歌剧的风格。从形式上讲，虽然采用了常规的布局，但其中技巧性很高的唱段并不流于单纯的炫耀技巧，而是和动人美妙的旋律水乳交融，因此有不少经典的唱段。现在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歌剧《梦游女》中的经典唱段《我心中充满喜悦》。

贝里尼是意大利歌剧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与罗西尼、多尼采蒂并称为浪漫主义前期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的三大代表人物。1831年，贝里尼尤为忙碌，他从当时的音乐思潮中抓住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对旋律的崇拜，并在此基础上发挥所长，建立了一个富有个性的艺术风格。那一年，贝里尼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两部歌剧《梦游女》和《诺尔玛》相继首演成功。音乐中百转千回、装饰丰富的旋律特征，奠定了贝里尼在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剧《诺尔玛》的序曲。《诺尔玛》讲述了罗马帝国占领下的高卢地区一个关于爱情与背叛、信仰与救赎的故事。歌剧的脚本作者罗马尼曾经与贝里尼多次合作，是当时意大利最优秀的歌剧脚本作者。在罗马尼的写作过程中，贝里尼的声望全线提升，他对剧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多次要求罗马尼修改。幸运的是，二人最终完成的歌剧《诺尔玛》堪称完美。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剧《诺尔玛》选段，《诺尔玛来了》。

威尔蒂曾经评价贝里尼说，他并不擅长和声与配器，但胜在感情丰富，并有一种独特的忧郁气质。他所有作品中均有长长的旋律，余音绕梁，而人物最决绝之时所唱的乐句往往美得如同天籁。的确如此，贝里尼留下了许多流畅美丽的旋律，充分显示出他特有的甜美、诗意和柔情。这基于意大利人的天性和趣味，也是浪漫主义歌剧所追求的情调和精髓。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丰富多彩的古典音乐世界里，不少人都喜欢聆听交响曲、协奏曲这样的大型音乐作品，对小型作品的了解不是很多。其实在这些如同珠玉一般的小品中，也可以觅得佳品。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钢琴音乐抒情小品就是最好的例证。今天的古典留声机与大家分享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集》，由钢琴大师吉利尔斯演奏。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第一集的第一首小抒情曲。格里格一共创作了十集钢琴抒情小品，共66首。作曲家自1864年开始，历经37年的时间完成。这些作品虽然短小，但是非常精美，大多是描绘挪威的自然风貌、乡村山民的生活，以及童话传说中的奇幻形象。我们来欣赏格里格的钢琴抒情小品，一起来听第二集中的摇篮曲，以及第三集中的蝴蝶和孤独的流浪者。

钢琴家吉里尔斯从格里格全部66首抒情小品中选取了20首各具特色的作品。从他的演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格里格钢琴小品淡远清空的意境。吉里尔斯以自己独到的理解，为我们开启了格里格内心隐秘细腻的情感世界，为我们展示了色彩瑰丽、风格质朴的音乐风情画。

格里格的钢琴抒情小品大多是对自然景观、民风民俗的真实反应，当然也有他的心声吐露。我们继续来欣赏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中风格不同的作品，来听第五集中的夜曲《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古典音乐与星空晚风相融，我们与夏日的夜晚轻轻相拥。无论你此刻是倚在窗前看月亮，还是窝在沙发上放空自己，星空小夜曲都会准时与你相遇。夏夜悠长，愿音乐为你撑起一片温柔天地。放松下来，我们的星空之旅现在启程。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跟随李斯特的指尖，潜入歌剧《浮士德》中那场纸醉金迷的《玛格丽特花园圆舞曲》。李斯特于1861年将这段管弦乐进行改编，展示了其独特的音乐魔法。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提起莫扎特，人们总惊叹于他音乐神童的天赋，却往往忽略了他的另一项硬核技能——赶路。这位18世纪的演出赶场人有整整10年的时光，都是靠着老式的邮政马车穿梭在欧洲大陆，在一路颠簸中奔赴各地演出，保守估计行程超过了1.5万至2万公里。

当时的邮政马车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欧洲音乐家、学者信件往来的生命线。那时的邮政马车没有减震弹簧，座椅简陋生硬，再加上坑洼不平的乡间土路，行驶起来摇晃得厉害，一趟下来能把人的骨架震散。可就在这样折腾人的旅途里，莫扎特却十年如一日的准时，很少因为路途辛苦而耽误演出。更妙的是，这段在路上的经历他没有抱怨，反而写进了音乐里。莫扎特许多旋律和灵感确实是在这摇晃缓慢的旅途中构思或记下的。

23岁的莫扎特在萨尔茨堡写下了 D 大调第9号小夜曲，编号 K320。1778至1779这一年，他挺难的。先是巴黎求职失败，之后母亲又意外病逝，只能灰头土脸回到家，内心想必五味杂陈。但莫扎特一边被生活压着，一边用音符把自己托起来，反而写出了一首热闹欢快的小夜曲。这是专门为萨尔茨堡大学的期末露天音乐会准备的，差不多就是18世纪的毕业晚会爆款 BGM。 它还有一个格外接地气的名字，叫做《油耗小夜曲》。

你可能会问，油耗是什么？在那个没有火车、没有飞机的年代，邮政马车就是欧洲的长途公交车，又慢又颠，但你别无选择。

每当车夫吹响嘹亮的油号，就代表一车到站，书信抵达。莫扎特十年旅途全靠着颠簸的马车陪伴，对油耗声肯定再熟悉不过，他不仅没听烦，反而把它写进了优雅的音乐里。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乐队正演奏着典雅的宫廷舞曲，突然一声清脆的油号响起，像一阵乡间的风，闯进了金碧辉煌的大厅，整首曲子瞬间变得鲜活了起来，带着泥土味、马蹄声和风尘仆仆的赶路人的身影。这个创意在今天看来都很大的，何况是在18世纪。

刘浩小夜曲一共七个乐章，情绪起起伏伏，像开盲盒一样精彩。开头庄严又热烈，仿佛毕业典礼入场。之后小步舞曲，优雅俏皮，古典范儿拉满。第三四乐章里，木管之间温柔对话，像朋友在轻声絮语。第五乐章还有一段 D 小调的小型版，浅浅地藏着他的小忧郁。但别担心， emo 不了几秒，旋律又欢快起来了。当然最点睛的还是第六乐章的油耗，明亮轻快，辨识度极高。

0: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巴奇尼的精灵回旋曲。 1852年， 这位小提琴大师为展现炫技技巧创作了这首乐曲。轻盈的跳弓和飞快的音阶描绘出精灵在林间嬉戏的顽皮模样，中段的抒情旋律则如精灵的叹息。 全曲充满了戏谑和幻想色彩，是小提琴文献中难得的精灵之作，让每一位演奏者都能在琴弦上施展魔法。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二乐章，这是一个稍快的行板，大提琴率先唱出略带忧郁的旋律，钢琴以细腻的和声轻轻应和，小提琴随后加入，三件乐器开启了深情款款的对话。音乐里藏着舒伯特特有的温柔，即便带着些忧郁，也从不撕心裂肺，而是在夜色中静静流淌，美得精致而内敛。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一段匈牙利民族的灵魂战歌，布廖兹的拉科奇进行曲。这部作品源自匈牙利起义领袖的传说，后被改编为管弦乐。音乐从低音弦乐的压抑续奏开始，随即爆发出由铜管引领的炽热而带有切分节奏的宏伟主题，充满着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与豪迈的民间色彩。它不仅仅是一首进行曲，更是一面用音符绣成的民族旗帜，在星空中猎猎作响。

浮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0: 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是一段被银幕点亮的深情旋律，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牛虻》所作的浪漫曲。这首乐队小品创作于1955年，其如歌的弦乐主题因情感真挚浓烈而独立流传，旋律在深情的倾诉中暗含着一丝坚韧的苦涩。这首作品证明了那位以讽刺与抗争著称的作曲家同样拥有最柔软、最直击人心的抒情笔触。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他的创作重心逐渐转向了松弛、舒缓、助眠方面的氛围电子乐，更是以 艺名 Letra 专注打造那些能安抚心灵的音乐作品，为听众搭建起安静又治愈的听觉空间。 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一曲 Circle of Life 正是 Letra 极具代表性的疗愈单曲。这首作品以生命轮回、自然自愈为创作中心，作品的旋律舒展绵长，音色干净温柔。整首作品没有强烈的节奏冲击，只有缓缓流淌的平和与温暖。 曲子听起来既像清晨缓缓散开的薄雾，又像傍晚静静流淌的溪流，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温柔的力量，可以轻轻包裹住紧绷的情绪。接下来就让我们在 Letra 的这一曲 Circle of Life 当中放下烦乱与匆忙，静静感受这份来自生命和自然的治愈之力。

0: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快乐的女战士》。这首曲子选自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由杜明新作曲。轻快的节奏响起，眼前浮现出一群英姿飒爽的女战士在晨光中操练的画面。单簧管和长笛俏皮对话，弦乐跳跃应和，像极了姑娘们你追我赶、笑声朗朗的模样。作曲家杜明新回忆，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他在海南采风时听到的黎族民间音乐，尤其是五指山歌的旋律韵味。他并未直接

用原曲，而是在此基础上重新创作，塑造出欢快又贴近生活的音乐形象。整个创作过程仅用了两三个小时，可谓是一气呵成。

总有些时候，会有一段旋律，在不经意间，偷偷溜进你的心里。它让你或停下脚步，或放飞思绪。于是，你被温暖，被疗愈。不是所有的感动都需要盛大的共鸣，或许只是弓弦上的深夜咏叹，或许只是琴键上的露珠晶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和未知的自己。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上下五千年，华夏九万里，中华大地秀丽万般的大好河山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民歌正是其中鲜活的印记，记录着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作曲家鲍元凯广泛吸取我国各地民间音乐素材，以亲切经典的民歌旋律和巧妙新颖的创作手法，创作了交响组曲、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作曲家鲍元凯曾经在《炎黄风情创作札记》中，用《诗经》中《风雅颂》的“风”来诠释作品标题中的“风”。《诗经·国风》包含了15个不同地域的民间歌谣，共160篇，而整部《炎黄风情组曲》中的所有素材全部取自中国民歌，又按地域划分为燕赵故事、云岭素描、黄土悲欢等6组，每组4首，共24首管弦乐曲，正是国风的体现。交响组曲《炎黄风情》地跨东西南北，情集悲愁喜乐，是炎黄子孙风俗情感的长卷。细听各曲，曲曲都有故事。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炎黄风情第三组曲《黄土悲欢》当中的作品《兰花花》。民歌《兰花花》产生于陕北，流传于全国，是一首叙事型的民歌。原作强烈控诉了旧时代包办婚姻对自由爱情的摧残，歌颂了追求幸福婚姻的青年女子兰花花。鲍元凯改编创作的乐曲《兰花花》，第一部分以柔美的双簧管和热情的大提琴，表现兰花花和她的恋人充满幻想的甜蜜爱情。中段以铜管的强烈威严和弦乐的悲痛哭诉，象征兰花花的抗争和愤怒。定音鼓和大锣的哀鸣，则预示了悲剧的结局。

悲怆又豪迈，嘹亮又细腻，造就了生活在黄土高原人们特有的山歌调子。在交响组曲《炎黄风情·黄土悲欢》这部分当中，有一首作品《走绛州》。

绛州，也就是今天山西省新绛县。在历史上，这里曾是晋南地区的交通要冲和商业重镇，是周边百姓往来贸易和谋生的重要地点。民歌《走绛州》反映了当时人们或挑担，或推车，或骑驴，为生计结伴同行往返绛州的情景。作曲家鲍元凯改编创作的乐曲《走绛州》，板胡的旋律轻松愉快，小提琴的固定音型好像一根扁担上下忽闪的弹性动作，塑造了走绛州的挑夫鲜活生动的形象，展现了一幅充满生机的生活画面。

0: 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感谢聆听流金的旋律，我是晶晶，我们下次再会。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时光流转，旋律是永恒的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今晚我们共同编织的这片清凉夏夜即将走向尾声，请相信，无论白天多么燥热忙碌，总有古典音乐在每一个夏日深夜等待你，总有星空小夜曲为你守护一片安宁。愿你枕着今晚的旋律入眠，带着满心的温柔与清凉。下期星空小夜曲，我们再会。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奥地利著名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不朽名作《春之声圆舞曲》，是很多人在提到与春天有关的古典音乐时，脑海里会浮现出的第一首作品。《春之声圆舞曲》创作于1883年，完成这首作品的时候，小约翰施特劳斯已年近六旬，但是这首作品依然充满活力。轻柔的弦乐演奏好像春日的薄雾，嘹亮的圆号奏出标志性的音乐主题。春之声圆舞曲以自由的节奏、舒展的旋律，呈现出大地回春、冰雪消融、万物复苏的景象，散发着青春的气息。聆听春之声圆舞曲，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如沐春风般喜悦的感受。

法国作曲家克劳德·德彪西被誉为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他高超的音乐创作技法和独特的美学思想，将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音乐风格相勾连。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彪西创作的钢琴前奏曲《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春日光影变幻中，浅浅微笑的少女形象，呈现出印象派画作一般的美感。音乐与绘画一起，将美好展现在我们面前。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一开始呈现出清新而优美的五声调式主题，流畅的旋律在轻柔的三拍子节奏中微微起伏，仿佛是妙龄少女充满憧憬的微笑。随后在四度五度和弦共同构成的和谐气氛中，这一抒情主题进一步发展和再现。整首作品短小精致，委婉动人，轻柔飘逸的音乐风格呈现出典型的印象主义音乐特点。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有人用怀表来形容巴赫的音乐作品，外表看上去精致典雅，没有太大的感官冲击力，可一旦把表盘打开，就会发现里面的设计是如此精密，表盘之下的机械部件咬合得丝丝入扣，就好比巴赫音乐的严谨和缜密。从青年时期开始，巴赫就对赋格创作有着特别的执着，到了晚年，他更是在赋格的创作上做出了各种尝试。他将当时所有的赋格写作技法，甚至是之前从未使用过的赋格形式，都嵌入到了音乐作品赋格的艺术里。作品将巴赫的音乐美学推向了巅峰。遗憾的是，这部作品还没写完，巴赫就去世了，旋律戛然而止。赋格的艺术是一部赋格写作技巧的百科全书，展示了巴赫在复调音乐创作上的卓越技巧和创造力，虽未完成，却已震慑人心。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经典之作。

0: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嗨，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柴科夫斯基一生谱写过太多的传世佳作，他的音乐大多旋律优美，情感丰富，因此他也被誉为旋律大师。 F 小调第四交响曲是柴科夫斯基的音乐创作生涯迈入新阶段的里程碑。柴科夫斯基一生完成的六部交响曲，按前三部和后三部的划分，第四交响曲是分水岭。这部作品是柴科夫斯基的创作登上巅峰时期的开始，也是作曲家长期在交响音乐领域探索的一次经验总结。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柴科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音乐是时光的诗人，将四季的浪漫与哀愁谱写成动人的篇章。1875年，柴可夫斯基应小说家杂志邀约，以每月一首钢琴小品对应12个月份，创作出了钢琴套曲《四季》。四季中的每一首小品都像是一扇通往不同季节的门，今天我们就推开其中两扇，领略6月与11月的独特风景。

六月船歌是四季中最广为人知的篇章，它表达了柴可夫斯基对俄罗斯夏夜的浪漫想象。当指尖触碰琴键，舒缓悠长的旋律如潺潺流水般倾泻而出，三拍子的节奏恰似小船在水面轻轻摇曳，仿佛我们乘着月光，伴着微风，在河面上悠然飘荡。六月船歌中断起伏的旋律，就像夜风中偶尔泛起的涟漪，带着淡淡的情思，令人沉醉。

小船从夏日的柔波中驶出，我们踏入寒风凛冽的十一月。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中，十一月在马车上描绘的是俄罗斯冬日里旅人骑着骏马在雪原上疾驰的场景。急促的琶音如同马蹄踏雪的声响，明快而富有动感，主旋律在高低音区的不断跳跃，生动展现了骏马奔腾的矫健身姿与旅人的归心似箭。十一月在马车上，既有对冬日严寒的刻画，也藏着旅人心中对温暖与团聚的渴望。让我们在音乐中感受那份凛冽与炽热交织的独特韵味。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1861年，斯梅塔纳终于返回故国，他从家乡具有波西米亚风格的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创作了大量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喜歌剧《被出卖的新娘》就是其中之一。《被出卖的新娘》讲述了一个乡村姑娘和贫穷青年的爱情故事。这部作品以波西米亚乡村为背景，用轻快的旋律和幽默的情节，展现了捷克人的乐观与活力。斯梅塔纳在这部歌剧中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作曲才华，他巧妙地运用了波尔卡舞曲、富丽安特舞曲等捷克民间音乐元素，使整部歌剧充满了生动活泼的乡土风情。来听这部歌剧当中的波尔卡舞曲《

的音乐家。晚年的斯梅塔纳深受耳疾困扰，甚至全部失聪。1876年，52岁的斯梅塔纳回顾往事，写下了具有自传性质的音乐作品《E小调第一号弦乐四重奏》。这部作品也被称作是《我的一生》。斯梅塔纳为每个乐章都撰写了标题，并标有详细注释。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这首四重奏的第四乐章《失聪与抗争》。这一乐章以激烈的音乐语言开篇，描绘了斯梅塔纳失聪后的痛苦与挣扎。在乐章的高潮部分，小提琴奏出一个尖锐的长音，仿佛他耳中持续的耳鸣，音乐最终在平静中结束，似乎预言着作曲家已无奈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斯梅塔纳的一生是对音乐执着追求的一生，他用音符描绘着祖国的山川河流。作为捷克民族乐派的奠基人，他的作品扎根于波西米亚的文化土壤，继承着浪漫主义的传统，形成了属于自己独特的风格。斯梅塔纳的音乐如同伏尔塔瓦河的流水，永远流淌在人们心中，也流淌在世界音乐的浩瀚长河中。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日出古典。

如约而至，跨越不同年代的动人乐章，陪您共度清晨的流金时光。欢迎您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窗外的世界渐渐苏醒，开始忙碌，不妨暂且将耳朵托付给纯净的音乐，安享片刻悠然。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比才《阿莱城姑娘》组曲中的《法郎多尔舞曲》，这首舞曲源自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民间舞蹈。乐曲以沉稳的进行曲旋律开篇，随后长笛引出欢快的舞曲主题。那顺着比才的旋律，我们继续深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卡门幻想曲》，原作是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根据比才经典歌剧《卡门》创作的炫技名曲。我们要听到的版本来自跨界小提琴家 David Garrett。 格瑞特保留了原作的西班牙风情与高难技巧，融合摇滚、流行节奏，搭配 Flamenco 吉他与管弦乐队，赋予古典名曲奔放的现代活力。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1845年，法国作家梅里美发表了中篇小说《卡门》，讲的是西班牙士兵何塞和吉普赛女郎卡门的爱恨纠葛。当时欧洲的文坛和艺术圈正在流行东方主义和南欧情调的异域风情，西班牙弗拉门戈音乐、吉普赛人的自由不羁在梅里美眼里充满了神秘魅力。正是受这份独特气质的吸引，梅里美创作出了这个经典故事。30年后的1875年，法国作曲家比才把梅里美的小说改成了歌剧，这一改编直接把卡门的异域美学推到了顶峰。比才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精妙的音乐语言构建了一个充满戏剧张力与真实生命力的音响世界。比才把小说里冷峻克制的现实主义改成了色彩浓烈、旋律奔放的歌剧，把西班牙的市井风情、吉普赛人的野性自由用音乐彻底放大。100多年来，卡门在歌剧舞台上重生了无数次，平均每年都有新的演绎出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索尼音乐出品、卡莱扬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带来的歌剧《卡门》的前奏曲，也叫《卡门序曲》。序曲的三大主题朗朗上口，其中引用的第二幕埃斯卡米洛的咏叹调《斗牛士之歌》深入人心。《卡门序曲》用热烈的西班牙音乐节奏、洗脑的旋律，在3分钟的时间里浓缩了斗牛场狂欢、人群嬉戏、英雄登场和悲剧暗示。由于过于精彩，序曲比歌剧更早出圈，成为音乐会的常客，常常被单独演奏，也被俗称为斗牛士进行曲，是古典音乐的名片之一。

斗牛士之歌是比才歌剧卡门第二幕中的咏叹调，它不仅是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的英雄主题，也是剧中最彰显旺盛生命力的咏叹调之一。这首曲子出现在第二幕的小酒馆场景，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登场，在众人的簇拥下，他举杯高歌，讲述斗牛场的惊险与荣耀。法国著名男中音歌唱家罗伯特·马萨尔德演唱的斗牛士

之歌绝对是不可错过的经典版本。他刚柔并济的演唱处理，让我们能感受到斗牛士是一个有血有肉，既懂战斗也懂浪漫的男人。斗牛士之歌的多数版本都是偏外向的硬汉形象，而马萨尔德的版本则带着内敛的贵族感。他塑造的斗牛士自信、潇洒、有教养，不是鲁莽武夫，而是优雅的英雄。更值得一提的是，马萨尔德对节奏的把控堪称教科书级别，他通过细微的速度变化让节拍充满了舞蹈感。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马萨尔德演唱的《斗牛士之歌》。

卡门的剧中还有一首著名的咏叹调《哈巴涅拉》，中文名字就是我们熟悉的《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这首咏叹调是剧中卡门专属的出场咏叹调，出现在第一幕，也是女中音的试金石曲目。在歌剧《卡门》中，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就像一首爱情的战歌。卡门歌唱的是对爱情本质的洞察和掌控。下面我们来欣赏被誉为西班牙夜莺的女高音歌唱家维多利亚·德·洛斯·安赫莱斯带来的《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她的嗓音兼具女高音的明亮和女中音的醇厚，既能唱出卡门的野性与奔放，又能细腻地展现角色内心的脆弱与渴望。安赫莱斯不炫技，不夸张，追求简约中的高贵。他的表演完美平衡了吉普赛野性与欧洲古典优雅。当他唱起《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谁也不能够驯服它》时，那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歌声瞬间把我们带入了19世纪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广场，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敢爱敢恨、追求自由的

一百多年过去了，歌剧《卡门》成为全球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为什么人们这么爱它？它有顶级又通俗的音乐，先锋又跨越时代的人物设定。虽然讲的是遥远的异国故事，但它揭示的爱情里的占有与自由却是永恒的人性命题，在每个时代都能引起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了，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0: 刚刚听到的歌曲《可怜的秋香》是我国现代儿童歌曲、儿童歌舞与流行音乐的创始人之一李景辉最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创作于1921年。歌曲描写了一个牧羊女孤苦伶仃的一生，抒发了作者对旧社会劳动人民悲苦生活的同情。可怜的秋香这首歌曲的旋律充满了儿童歌曲的语言特色，曲调抒情，比较接近我国传统的民间小调，唱起来流畅婉转，亲切自然，同时还有较强的民族风格。被称为中国近现代歌舞之父的李景辉并不是音乐专业科班出身，但因为他从小就对音乐有着极大的兴趣，所以家乡的花鼓戏、湘剧、汉剧给了他极为丰富的音乐成长环境。在不同门类艺术的熏陶下，李景辉丰富了自己的音乐能力。天赋异禀的他从小便学会了很多种乐器，为后来从事音乐创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 大元
0: 夜，五四运动前夕，李景辉来到北京，戏台上的京昆雅韵、天桥上的民间传说让他流连忘返。恰逢此时，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有教无类的政策，允许外人旁听。因此，专修美术专业的李景辉成为了北大的旁听生。在那里，他学到了很多音乐的知识，也受到了爱国主义的熏陶。

北京第二十七中学的前身是蔡元培创办的北平孔德学院，李锦辉曾是这里的教员。有一次蔡元培到学校视察，发现学校校歌竟然采用的是外国歌曲的曲调，他马上找到了李锦辉，鼓励他创作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校歌，这也成为了李锦辉从事音乐创作的转折点。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儿童歌舞音乐就是李锦辉首创的形式，他按照儿童的特点把歌曲和舞蹈结合起来，选用民歌、戏曲曲牌等进行改编，给孩子们写了20多部歌舞表演曲、11部儿童歌舞剧。这些作品带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歌词通俗易懂，亲切温馨，内容和语言适合儿童的心理和兴趣。李锦辉用童话的方式创作音乐，向儿童传达真善美的道德情操，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讲科学、讲民主的精神。因此，这些歌曲迅速流传开来，被当时中小学广泛采用为音乐教材，影响深远。李锦辉用自己的努力，不仅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为中国歌舞音乐走向现代拉开了帷幕。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音乐小史将我们的思绪带回中国本土的音乐童年。李景辉是中国儿童音乐的奠基人，他的《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儿童歌舞剧。而几十年后，另一首歌走进了中国孩子的童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朱逢博演唱的《滑雪歌》，这是动画片《雪孩子》的主题曲。那一部让几代人流泪的动画，主题歌却唱得温柔又克制。雪孩子融化时没有哭声，只有一首歌在告别。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欢迎继续收听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紫竹调的交响版，这首源自江南的民间小调，竹笛的清亮像是站在田埂上对河对岸喊了一声，不一会儿对岸就有人回应了。田埂上的对唱刚刚落音，旱船就划过来了。我们继续来欣赏跑旱船，竹笛二重奏让气氛热烈起来。旱船是中国民间社火的一种表演形式，舞者身扎彩船道具，模拟船在水中的颠簸，两管笛子在节奏里你追我赶，仿若彩船在浪里起伏。从民间社火的欢腾转向戏曲舞台的从容，笛子的表情也换了一张脸。稍后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张维良的二凡，笛子在戏曲版式里穿行，高亢处如台上老生的唱腔，婉转处是幕后帮腔的余韵。

笛子作品《二凡》由笛子一代宗师赵松廷根据浙江婺剧同名曲牌改编而成，曲调华丽流畅，极富戏曲音乐的特点。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张维良担任笛子演奏，由严慧昌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协奏，选自音乐专辑《花气》。

赵松廷曾经担任婺剧乐团的演奏员，有着深厚的戏曲功底。他创作的笛乐作品常常具有浓郁的江南民间音乐风格，像三五七、二凡和西皮花板都是赵松廷根据婺剧乱弹音乐改编而成的笛子作品，保留了非常浓郁的婺剧音乐风格。婺剧曲牌二凡的主奏乐器就是笛子，经过赵松廷的改编，融入了笛子新的演奏技巧，原先简单短小的曲牌音乐被改编成为现在我们听到的结构完整、具有相当表现力的笛子作品《二凡》。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5: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4: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5: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6: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0: 古往今来，有很多描写离别场景的古诗，因为真挚的情感，即使跨越千年，依旧让当下的我们产生巨大的共鸣。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虽然是一首惜别之作，但却是一次愉快的告别，还带着诗人对未来的向往。在李白的笔下，告别表现出一种浓浓的诗意，飘逸灵动。诗中的孤帆远影也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告别的典型意象。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演唱的合唱作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选自经典古诗词童声合唱曲第一集，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这套有声乐谱作品以带钢琴伴奏的五线谱多声部合唱、无伴奏的简谱多声部合唱以及简谱单声部独唱三种乐谱方式呈现，为童声合唱提供了很好的文本范例。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发条大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洋酒花开喽，加一位。洋酒花开喽，加一位。我这个讲的是四川话加上羌族的方言发音，有了这么一个奇特的一个音调。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跟随我来到美丽的阿坝，来到美丽的羌寨。古老的民族同时流传着非常多古老的歌曲和舞蹈，

其中有一首歌曲奉献给大家，叫《羊角花开了加一味》。羊角花开了是我起的名字，加一味是原名，来自于羌族的歌谣。羊角花开了，那什么是羊角花呢？羌族人把杜鹃花称之为羊角花，并且他们认为这个是自己的民族的守护之花。为什么羌族人会把羊角花认为守护之花呢？因为羌族人的图腾是羊，羊也是被他们称为最吉祥的一种动物，因此他们会把这个羊角花当成是一个图腾的这样一个符号，以羌绣的方式把它绣在这些衣服的饰品当中，也同时倡导了他们的非常大的歌曲当中。所以云上的尔玛和羊图腾是羌族人的符号。那么到了这个四月的时候，杜鹃花盛开的时候，到了男女谈情说爱的季节，那么羊角花就成为了他们彼此的一个信物，也就用歌曲唱出了心中的爱情，唱出了对明天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种美丽的漫山遍野的羊角花里，似乎每一个羌族姑娘都成为了一位天上的仙女，在向大家在召唤，希望和她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这就是羊角花开的季节，让我们一起唱起来加一味。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打开耳朵，让旋律先温暖心间。今天的音乐生活家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陪你来慢慢走进这个清晨。